0: 们的预制楼梯，现场的部分墙板、顶板和预制楼梯均由加工厂预制化生产而成，预制率达到了60%以上。装配式建筑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部分建筑垃圾。
1: 同时，项目全面淘汰传统木模施工，施工模板100%回收循环复用。施工现场配套标准化三类建筑垃圾分类房，严格划分混合类、金属类、无机非金属类堆放区域。
2: 伟西安置房项目作为国家级无废工地试点，核心经验是源头管控加智慧管理，把无废要求前置到设计阶段，实现建筑垃圾减量50%，模板100%回收利用。
1: 同时，这个项目建立了闭环式固废处置机制，工程渣土优先用于场地平整、道路垫层回填。目前，北京各区都在同步推进无废工地创建，朝阳区将复制该项目成熟经验，培育更多无废工地。北京台报道。9月22日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本届大赛围绕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赛事采用一赛两会模式，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代表团由71名参赛选手、64名专家及工作人员，共220人组成。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21岁。 近日，由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设的全球首个太空算力云正式实现常态化在轨算力服务。该平台由在轨服务、地面站及运营服务三大平台组成，打通了卫星与地面数据中心间的任务编排、算力调度与数据计算环节。目前，该太空算力云已累计完成数百次算力调用，服务用户超过100家，可稳定支撑在轨大数据计算、6G 通信等重点场景的试验任务。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首次迎来2200余名本科新生。目前，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内的29个教学单位的本硕新生已经入驻。学校依托入学教育与军训，扎实上好立德树人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新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3: 中秋国庆假期，副中心将推出100余场文旅活动，涵盖运河水上大秀、国际运河艺术周、台湖音乐季、环球潮玩、绿心亲子游园、大运河音乐节等丰富内容。演艺展演方面，台湖演艺艺术周已率先启动，将持续至10月6日。9月25日，由北京交响乐团打造的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开启，活动持续至10月6日。非遗表演方面，9月24日，乘运河文脉展非遗风华，具时代新潮非遗村晚将在台湖公园上演。花海漫游方面，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周边、亦庄火车站、嘉惠湖及次渠地铁站等节点，打造规模化特色花海景观。
4: 今天上午的8:05，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昼夜均分，寒暑相平。让我们随着京味24节气专栏，读懂24节气里顺应天时的东方智慧。
5: 经常逛南护城河的朋友会发现，在河边有一排汉白玉柱，这就是在北京核心区唯一一处以24节气为主题的公园。它分为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您看这里的两个字就是秋收，而两个字后面的6根汉白玉柱呢，就是对应着秋天的6个节气。今天我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学一学秋分的知识。这里呢就是秋收广场，从前往后数1根、2根、3根、4根，这根就是秋分，它就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
6: 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天坛的祈年殿，12根金柱呢代表着1年有12个月，最外延的12根柱子代表着1天有12个时辰，12根金柱和12根外延柱加起来就是24，象征着24节气柱，公园的24根节气柱与天坛的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到秋分这个时节呢，通常是9月22日至9月24日，古人呢通过黄道图来计算我们节气的具体时间。
7: 家门口的小微公园把古老历法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文化课堂，而在600年历史的太庙里，

0: 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再现了古代秋分祭月报秋、敬送丰收的意境。太庙今年种植的玉米、高粱，让游客可以直观理解到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
1: 秋分呢，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时间，就是昼夜平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呢，就是平分秋色，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呢，我们的北方地区它就开始进入到了农事的收获的时节了。所以您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玉米啊，一个个都非常的饱满，长得是非常的惹人喜爱。这个玉米就是文玩玉米了，在我们这个文趣园呢，我们没有用到农药，就是希望让这些玉米呢，它们能够自由的生长。
0: 秋分一到，太庙田间看见作物成熟，汉白于柱中读懂自然密码，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增加了很多诗意。应季而食，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活智慧。
2: 这个季节首选就是雪梨，我用雪梨做了小吊梨汤，这个里面有四种食材，分别是雪梨、银耳、红枣、枸杞。做法就是呢，水开之后小火慢熬三个小时，作用就是清甜温润，色泽好看，然后就是解秋燥。
3: 秋分节气一到，这中秋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各大老字号将现烤月饼摆上柜台。
4: 我们打造了一个现制现售的一个场景，那么在我们的伊利焙烤坊里，我们能够买到现烤的自来红，馅料里边的也都是刚刚采的原料。这个季节也是下核桃的季节，也是冬瓜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吧。
0: 秋分还能立鸡蛋，还能拍摄到刷爆全网的旗舰店悬日大片。京城处处有美景，也处处藏着秋分智慧，古老的二十四节气在这里生根发芽，也通过我们的传承让它发扬光大。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迎来了秋分节气，进入秋分之后，最困扰大家的就是此时啊，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在过敏性鼻炎的治疗过程中，有哪些误区？您踩过雷吗？今天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让专家为我们解读一下。
6: 俗话说，秋分至，昼夜均分，秋燥渐盛。每到这个节气之后，就意味

0: 长政府有不少人在香港藏匿了大量的黄金还有古董。这件事情我虽然告诉了曹元忠，但具体位置只有我清楚，其他的赃物都会知道戴老板，所以没人动得了我，包括你。
1: 梁兄果然好手段，来，

0: 再去找，不会放过你们家的。
1: 这笔钱我不就出了吗？哪怕倾家荡产换你们叛徒的命值了，根本就没想让你恨从前海，
0: 让我看出卖过你。

0: 哎，你相信他说的话？
1: 什么？
0: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信你，
0: 啊，我信你。

0: 隐秘战线上。他们是在电台紧缺的大扫荡期间为传递情报而磨破的脚后跟，是在滇缅会战中那位长留在异国雨林里爬满青苔的半具枯骨，也是衡阳保卫战时那双被血雾蒙住的眼对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次凝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就像一个坚韧的战士，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胜利。此日之后，他将强壮；此日之后，他必自由。
1: 胜利万岁！

0: 样想进去的话，得拿着点家伙事儿。
1: 你说什么？
0: 等一下啊！
1: 等一下！
0: 来，接着，使劲砸！
1: 谢谢同志，同学们，前面就是汉奸的老窝，咱们冲进去！冲！

0: 绿色密码了，日本人都跑了，不会有人再用的。有时间还是多陪陪我，陪陪他。
1: 好，可是养山还是喜欢和数学打交道，而且绿月色密码还是有价值的。倒是父亲您正当盛年，如今国事繁芜，百废待兴，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您去处置啊。

0: 我们说好去英国，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了。
1: 父亲，抗战胜利了，委员长内战之心不死，大家希望您留下一起情愿。
0: 他们即使能说服我，我也没办法说服委员长啊。我要是再不提辞呈，很快可能就要成为内战的罪人了。这个说客你还是别当了。
2: 转过去，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3: 这个太大了吧，比我脑袋都大。
2: 这是婚礼当天戴的，坐下。

想什么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看着我的。

你终于不用再扮演别人了。我也终于有了真正的家。

0: 看来父亲也认为两党代表在重庆的谈判并不乐观。哼，
1: 姜委员长这个人唱惯了独角戏，你突然想让他唱三结义，他唱不来的。可是我从小父亲就教育我。
0: 世代认为，打了14年，如今团结、和平、统一，是民心所向。人心思定啊，父亲。他蒋委员长权力再大，他也打不过民意。所以如今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您真的要退吗？那我留下来有什么用？再学他张学良、杨虎城。
1: 搞一次兵谏，抓着蒋委员长的手，让他在合约上签字。父亲，可是您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借肃奸除逆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吗？如今上海市内风声鹤唳，他们肃奸委员会抓人放人根本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全凭一己号，而且他们敢在黄浦江边。 临时辟了一所刑场，公然地枪毙他们所谓的汉奸。

0: 我们这墙上从早到晚根本没有停过。如果您要是退了，那还有谁能管得了他们？这难道就是我们顾家世代革命想要看到的结果吗？放肆！
1: 你回国也5年多了，你倒是说说看，你看到的三民主义究竟实现了几分呢？哼，
0: 名存实亡。
1: 那你我父子可曾损公费私、贪赃枉法，
0: 问心无愧？
1: 要是党国上下滚滚诸公都是为国为民。 公正廉洁，那为什么今日之中国还是民生艰难、百业凋零啊？杨山，我年轻时候和你一样，就是相信人定胜天。大半辈子过去了，回头一看。 一事无成，我也发现自己老了，什么都左右不了了。苏坚的事儿，我管不了，你也不要逞能，还是赶紧找到孟小姐，把她送出上海，算是我们顾家对人有个交代。
2: 父亲，如果只是为了交代，那冰清根本没有必要牺牲。刘铁四，我有些事情要先走，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父亲。
3: 你放心，
2: 谢谢。

0: 哎呀，上面说毛副局长在湖边上看上的那套房子，哎，孟明玉雇给他闺女了。
1: 地契上就这么写的呀。
0: 嗯。哎呀，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水灵的一姑娘，本来呢还想留她一命。你说他这个爹怎么当的？这不是害他闺女？
1: 咱们还是老规矩。
0: 哎呀，过两天毛副局长就要来上海站指导工作，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啊。这个得特事特办。今天呢，就让他们父女俩招供，明天咱们查摸遗产。
2: 能找到的医生都已经送回剧团了，等接上孟杰，我去找老肖汇报，其余这几个医生下落不明，再找需要时间，不如先把他们送走，免得夜长梦多。

0: 姓名？
1: 孟建。
0: 职业？
1: 施瓦子诊所医生。
0: 战时是否去过日本陆军医院参与会诊？
1: 是。但
0: 是否接诊过伪政府人员？
1: 接诊过，但是我是为了
2: 够了。帮谁？好好帮帮你自己。你
3: 被告孟杰，汪伪政府卫生署署长孟逆名义之女，现已证实郭弼日寇复合汪逆，通敌谋国，贻害非浅，犯汉奸罪，笔录经受训人承认无异，命牵押。
1: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你父亲就是一个铁杆的汉奸，如果你真是为了抗日，你为什么不检举他？

0: 目前，我们的肃奸工作是以民国27年颁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为法律依据展开。
1: 怎么样？
0: 在此，本人代表上海肃奸委员会向公众保证，国民政府肃奸工作绝对公正。

0: 放心啊。
1: 抗战期间，若有作恶多端、破坏抗战，或是仗着日本势力欺侮同胞、罪状明确者，都欢迎民众积极检举。凡有符合国民政府文件中有关汉奸身份认定14个标准者，我们一律严惩，绝不姑息，保证做到叛国汉奸必予勘戮，爱国义士必予褒奖。

0: 欢迎广大民众、记者朋友们监督。
1: 老板，报告。
2: 好，看看有什么新办法。
1: 这些汉奸，
3: 卖报卖报。
1: 来，分部。
3: 对，对，对。卖。
4: 不新鲜呀，不要了，不要了。

0: 顾养山。这些年他一直在重庆中美特种研究所做冷板凳，回到上海之后，真正的肃清和清理逆产工作又一样都没有参与进去。顾家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这个孟明义又是出了名的大汉奸，这事儿恐怕顾家管不了。我们还是等等组织上的消息。
1: 等不及了，苏监委员会每天中午行刑，而孟小姐就在这一批的行刑名单当中。现在除了顾养山，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在一天之内把孟小姐从苏监委员会的手里捞出来。孟小姐当年几次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眼看着她这样去死。
0: 可当初顾养山走得那么狼狈，你确定他会见你？
1: 我相信他。

1: 我们就先回去吧，怎么样？
2: 少爷，刚刚刘静思那边来电说去过了孟家，但已经没人了，他这就去苏监委员会核实，看孟小姐是不是被捕了。
1: 好，如果再有消息，你马上告诉我。啊，还有。
2: 外面有位戴墨镜的先生找您，说是姓丁。

0: 哎，曹站长呢？
1: 刚出去。哎，顾司令身体怎么样了？
2: 啊，挺好。戴局长和毛副局长他们都非常关心顾司令的身体，
1: 都说要登门拜访，又怕是打扰顾司令，所以吩咐我一见到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0: 哎，别，家事就不劳费心了，我倒是想问问你，这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嗨，国之度筹，该杀得杀呀，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汉奸的话的确该杀，但是孟杰是剑刺行动的功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张名单上呢？
1: 顾阳山，是你忘了，高层早就有了定论，咱们的剑刺行动全面失败，一次失败的行动哪来什么功臣？你身为顾司令的独子，这么些年身先士卒，为什么还是个中心？不就是因为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有古龙共的嫌疑吗？现在顾司令退了，你可千万别行差踏错，和汉奸再扯上关系。再说他父亲倒了，对你就更没什么价值了，你为什么为了他要搭上自己的前程？
0: 一定要有价值才能活下去，
1: 要不然呢？你以为为什么当初所有人对我都见死不救，对梁锦元关怀备至？
3: 这是哪儿来的？看着像是唐月窑的，新搜刮过来的。
1: 哎，你是从来不听我劝的。这些书画古玩什么的，你应该问曹站长，你知道的。我向来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

0: 第一次见你是五年前，也是在这个房间。一进来你就先给我来了一针。
1: 是啊，不过这五年你变化很大。
0: 这五年你倒是一点没变。
1: 是吗？
0: 给你的。过几天就办伴郎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来吧，
1: 你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恭喜。
0: 不过在婚礼之前必须先把孟小姐救出来。
1: 解救孟小姐是你们党委的意思吧？
0: 那倒不是，是我媳妇儿的意思。她说孟小姐是我们的恩人，所以婚礼那天她必须到场。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就别蒙我了。这些年你们的人一直在跟我接触，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演戏。更何况苏建委员会的行刑名单是不会公开的，所以如果没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及时呢？
0: 接下来你可千万别问我给我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就算你给我戴上头套绑到美心剧院，外加十根小黄鱼，我也一个字不会跟你说。
1: 好好好，不过不管是谁替我谢谢他。其实我知道你去故宫馆找我的原因是什么，可是现在的顾家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刚刚我去上海站还碰了个软钉子回来，所以营救孟小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但是你已经有办法了，对吗？
1: 对，但需要你们的帮忙。
0: 当然。

0: 今天我在曹站长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尊唐月瑶的青瓷瓶，价值连城，而我恰好多年前在孟家见过这个瓷瓶。今天他忽然出现在上海站，想必是曹站长借着清理逆产的名义通报死囊，接受刺囊。那么有一尊就会有第二尊、第三尊。
1: 曹站长，
0: 但是逆产委员会仓库的安保恰好由上海卫戍司令部负责，暂代副司令工作的刘长东警司是我父亲的旧部，我会让他拿到证据，那么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2: 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报告出来。我知道贵党的几份刊物在上海十分有影响力，现在呢又正是两党和谈的关键时刻，委员长正想杀鸡儆猴，所以一旦知道逆产委员会和肃检委员会联手贪墨的证据引发舆情的话，那么就一定可以逼停行刑，要求重新审判。
2: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3: 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有12小时，刘警司应该在来送照片的路上，等一下拿到照片就要麻烦你交给你的上级，并且拜托他们把照片送去报社。那么早上6点这些照片我想就会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

0: 果不出意外，我猜10天左右就会有人从上海给委员长的黄山官邸打电话了。贵党的工作方法我一直看在眼里，我想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1: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就是叛党叛

0: 刚才我看走了眼，这五年你也变了，而且变化很大。
1: 父亲之一离开，我也了无牵挂了，终究能和你走上同一条路了。一直以来我都走错了路，如果还不回头的话，我将会在人生的荒漠中孤独地死去，不会有人替我流泪的。

0: 当初帮日本人干活的时候，那么多的父老同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们手软过吗？通天过吗？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我帮助过抗日，我帮助过抗日。不信你去问世宪哥哥，你去找世宪哥哥，他可以帮我作证，我没有骗你。帮助过抗日？我帮助过。 我在前线流血牺牲，你当时还和你的世宪哥哥在三阳里的大宅子里面谈情说爱，那就叫抗日的话，我算什么？不是，你误会了，我真的在帮他们，我在帮一位叫李云森的先生，我帮他打掩护，他有一位夫人叫冼碧云。
1: 他们都是抗日之士，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帮我证。
2: 李云森和冼碧云是共产党。如果真是那样，你们不仅卖国，还通共。
0: 我没有。
2: 丫头，别说了，是爹对不起你，天连累了你。

0: 干嘛关我山？你当着他的面杀了人家的亲生父亲，你还有人性吗？外国汉奸猪狗不如，你杀猪还要找个地方骂。
1: 醒醒！兄弟，别动我，往后，别动！顾耀山，你要阻碍执法吗？
2: 我告诉你，孟建，我今天必须带走。
0: 那你试试。
1: 来，开枪，你也试试。嗯，
2: 罗副站长。
3: 刚刚接到委员长的特令，要求公开审理这些鉴定，杜绝一切冤案，立即停止行刑。

没事了啊，这几天你先委屈一下，我帮你去准备庭审身边的材料，上车吧。

梦洁，梦洁。

0: 小罗，看看这个。前两天呢，咱们刚刚查了孟家逆产，今天这些红色刊物就说咱们中饱私囊。
1: 嗯。哎呀，还说你那个肃奸委员会，把忠良打成汉奸，就是为了要侵吞人家财产啊！说这不是荒唐。
2: 我去查封了这家报社吧。
1: 哎呀，现在你查封又有什么用啊？人家证据确凿。你好好看看那照片。本来咱想露一小脸，没想到咱们把屁股露出来了，你这不丢人吗？
3: 这地产委员会仓库的照片，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
1: 哼，罗副站长。现在在上海市，上到上海市的市长什么时候赴任，下到谁家母鸡下蛋，来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有他们共产党不知道的吗？我真不明白了，你是怎么着惹上他们的？
3: 哦，进来，
4: 曹站长，罗副站长。我们派去跟着孟逆的人真拍到照片了，请您过目。
5: 可是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跟丢了。
6: 果然是他。
3: 猜得没错，参与这件事情的不单单是共产党，更是有家贼呀。
5: 怎么样？
6: 吃过镇定药物，才刚刚睡着。
5: 波斯疗养院的最好的精神科医生现在就在朝城剧团，我马上给你请过来。哎。
6: 你刚刚在街上露过面，罗汉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我猜，超声剧团也未必是安全的了。要不这样，你把冼小姐还有这些医生都接到我们家来，至少现在还没人敢搜查古古馆。
5: 不行，现在这些医生身份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6: 以前你们帮我的时候，怕过麻烦吗？
5: 那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是现在你，这是在你家，不能再让你的家人冒险。
6: 对，不一样，但现在的我们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明天呢，我就会把我父亲送去伦敦看病，到时候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就这么定吧，听我的。今天晚上我会让刘青丝掩护你们离开上海。
5: 成，那就按你说的办。等我把碧云和这些医生平安地送出上海了以后，马上赶回来。
6: 为什么还要回来呀？

0: 这是我的任务，要把这上面的所有医生全部都平安地送出上海。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始终找不到，所以我不能走。
1: 而丁一，你要知道你比这些人更加危险。罗海现在已经杀胡言了，他如果一旦发现你，他想杀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去刑场的。
0: 所以才需要您的帮忙，必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1: 一定要这么做。
0: 一定。
2: 你就是一头倔驴，
1: 五年也没变。
2: 以前瞒着我帮冼小姐，现在呢是瞒着冼小姐让我来帮你。冼小姐知道吗？
3: 哎，不能让她知道，您可千万别跟她说，免得她回头非要死乞白咧的跟我一块往回赶，烦。
2: 我倒是想知道，冼小姐知道你的计划之后怎么收拾你。
0: 哎，对了，
2: 嗯，
0: 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三个人在三阳里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拍了张合影吗？
1: 对，
3: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哎，对对对，冼小姐，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份儿就行。

0: 现在还回来了。
1: 我看你一个人吃穿用都不愁，用不着他，我想全数捐给政府。明天就请你们曹站长到家里来喝杯茶吧。
2: 父亲，这些是因为我救了孟小姐吗？
1: 梁鸿志的洋房归了白崇禧，陈公博的洋房归了宋院长，罗鸿毅的房产归了顾祝同，就连你们军统局上海站现在的院子，不也是原先汪逆的地产吗？你要想在人家的地界上活下去，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2: 我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的爷爷还有叔祖们，倒在了大革命中，是为中国争一个共和；我的叔叔伯伯们倒在了北伐的路上，是为中国打出一个统一。还有冰清，倒在了抗日游行的第一线。我们顾家世世代代热血洒热土，而不是为了这样的规矩来的。
1: 那你到底作何打算？
2: 父亲，我想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1: 看来你这些年在上海着实是结交了些个好朋友。三民主义是我希望你走的路，但现在看来你有了自己想走的路。
2: 父亲，您说的好朋友他来了。
3: 他们几个十分警觉，下车后不久就把我们的眼线甩掉了。但从地图上看，他们分别下车的两个车站相距很近，我在周边都埋了人，一定能找到他们再露头。

0: 这是
1: 南阳路故宫馆，
2: 把你的人撤了吧，跟我去搜故宫馆。
0: 故宫馆？
2: 对，通知毛副局长，告诉他我已经拿到了新的证据，那些共产党就被窝藏在故宫馆里，请他批下搜查令。
0: 可是
3: 没有可是，
2: 此去工程在他，若搜不到人，后果由我罗汉一力承担。无论如何，我绝不能放过定义和顾阳山。
4: 好的，那就这么定。谢小姐，借一步说话。

0: 次就会把警局里的运押车开过来，你们交涉完之后开着这台车出城，不会有任何人拦你们。
1: 感谢。
0: 千万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才对。刚刚林大夫已经给孟杰问完诊了，说他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导致的精神失常，说不得你为精神分裂，不过这要进一步确诊才知道。
1: 对了，还没来得及问你，顾司令身体怎么样？
0: 肝癌。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其实父亲早就有征兆了，只是一直忍着不肯去瞧病。见笑了，父亲一生都投身于革命，却没想到最终却落了一个远走海外的下场。
1: 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这些年丁一涵挂念你，直到你回到重庆就在研究李月色密码，他说你一定不甘心。
0: 谢小姐，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其实丁一这些年我很羡慕他，因为他很幸运，他遇到了你，而你又带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当年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也一定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只可惜。
2: 哎，那破相机我给修好了，
0: 走吧。
2: 哎，
0: 要我说还是你
2: 坐，这得跟以前的位置一模一样才行啊。主要呢，我得按着点你们俩。

0: 副司令，叨扰了。鸟山，罗副站长既然是公务在身，那就让他走。顾家抚养无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听凭党国审查。
1: 那就冒犯了。走。但凡文字资料，全部封存，带回站里检查。
0: 梁山，我们在这儿待着碍事，陪我去院子里走走。

0: 公司另说了，这个防空洞非常隐蔽，就连家里的下人都不知道入口，所以大家放心。
1: 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
0: 孟小姐，我有个妹子叫红玉，她和你一般年纪，不过她胆子可大得很。你想不想听听她的故事？

0: 为了利益饶了梁景元一命的时候。
1: 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引瞎子的人是你。好了，别废话了，跟我们走，一起去啊。你还得给我做伴郎呢。你别忘了当年咱们两个人在三阳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2: 等抗战结束了，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你把穆小姐接回来，咱做邻居。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到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完了亲，要都是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拜把子。
0: 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我相信会很快，但是第一不是现在，现在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交给我，我来替你完成任务。告诉我你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你和谢小姐到延安去办你们的婚礼，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上海我比你熟，找那几名医生应该会更艰难一点。我也见证过顾叔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也见证了白夜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共产党人不完成任务坚决不会罢休。但是丁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婆了，你要结婚了，这个任务不是非你不可。我书房里就有电台，我会向你的组织汇报，由我来替你完成工作。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会向组织请示，期待你的加入。顾阳山同志。

0: 什么？哎，你们看，别动！东厂逃犯，
1: 到处都是奶奶。

0: 世仙哥哥，
1: 我们星矢姐姐。
2: 星矢姐姐。
0: 嗯。
2: 走吧。
3: 等你到临安，那张合影咱们一定要补上。
2: 好，延安等我，我也想看看新世界的模样。

0: 冷山同志，老肖同志，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终于和您见面了。这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除了说没有，还会说什么？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这么多人，连个人影也没抓着。
2: 共产党长了翅膀吗？会飞吗？不可能！我了解他们的。昨天，他们一定是在故宫馆里边。额头怎么回事？
3: 是这样，昨天我们便衣值守，刚好碰到警备司令部抓逃犯，误会了。

0: 这恐怕不是误会吧？现在苏监委员会正在借着清剿汉奸的名义，实则是在清除抗日期间共产党的地下战斗力量。老肖同志，我还能做些什么？不麻烦了，也多亏你们了。苏监委员会的罗委员忙忙叨叨半个多月，我们的同志他一个也没抓着。 而且，他的机会也不多了。重庆谈判有什么结果了？我们一直在争取，现在和平的呼声很高啊，蒋委员长扛不住压力，现在也开始妥协了。我想，也就是这两天，结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抗战期间我一直在重庆。 前线打赢一场胜仗，老百姓就放一挂鞭炮；而前线打败一仗，百姓就在街上挂起一片白帆，这是百姓对国家的悲喜。抗战结束之后，我就一直在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打起内战来，家家户户都有父子相残、兄弟操戈，你让他们怎么欢喜，怎么悲？
0: 又为谁放鞭炮？为谁挂起白帆呢？我想，你已经有答案了。
2: 老肖同志，我的入党申请，
0: 顾阳山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一名正式的中共预备党员了，同志。我等这一天太久了。老肖同志，那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看一看？
2: 顾阳山同志，组织决定。 趁着你父亲去英国治疗的机会，赶紧离开上海。回城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去接你。到时候，直奔延安，接受组织培训，将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好，好，啊，我明白，戴局长，我一定安排好。啊，您放心吧。
3: 战长，我已经核实过了，警备司令部确实是丢了一辆运钞车。淞沪警备司令部新上任的刘副警司是他们国家旧部，我有百分百的把握，一定是他放走了这几个共产党。哎呀，刚才戴老板交代过了，说重庆那边呢已经都谈好了，让咱们上海站停止一切搜捕共产党地下党的行动。 你就别瞎忙活了。哎呀，什么情况？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和杨山到底结了多大的仇啊？你搜也搜了，查也查了，砸也砸了，你在他的屋子里也没搜出几个共产党啊？你还想怎么着啊？见好就收吧。
4: 可他顾家吃着党国的饷，占尽党国的便宜，却处处的吃里扒外，包庇共党。这样的国之蠹虫，我们现在不杀，等待何时呢？哎呀，
3: 罗副站长，你还真像是一根筋。你别说他不是共产党，你就算他是共产党，你又能把他怎么着啊？
4: 我，
3: 你总不能把他抓到监狱里跟叶挺将军做狱友吧？啊？ 你让叶挺将军再写一首囚歌，为什么什么进出的门，这紧锁着？为什么什么把他都敞开着？哎呀，你这不是给中共宣传凑材料呢吗？哼！他的情况，戴老板非常的清楚。他那个老子顾正则。 和陈少宽司令一同交的这辞呈，哼！委员长拿到辞呈以后，就说了三个字儿。
2: 娘心屁。
3: 当时戴老板就想好了，他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放也不是，收也不是，留也不是，明天就给他送到南京新城那个密电码局当副局长，让他专门做研究，不让他出头露面。你就放心吧。
4: 我还放心，他去当副局长了，没有降职法升职。
5: 还有他串通了刘景思，曝光了我们地产委员会仓库照片的事情，也就这么算了吗？
3: 刚才戴老板的电话里还说了，说有些人在上海发胜利财发的有点过了头了，一定要严惩。你说他查到什么了？孟家那套宅子，你说过给毛秘书，手续都办完了，你说这手续怎么办得这么快啊？
4: 曹站长，替党国尽忠，怎么就这么难呢？私吞孟宅的事，就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毛副局长全不知情，我罗汉愿意为此引咎辞职，从此退出苏建工作。
2: 哎呀，罗副站长，
3: 罗副站长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毛副局长的意思是说，咱们下个月局里要开一个抗战授勋仪式，你就不必参加了，做做样子，给下边一个交代就行了。你呢，该干什么干。
4: 曹站长，就按我说的办吧，这就是我的价值。
6: 你帮我先拿到副警车上。
7: 是，好。
6: 中午啊。
7: 哎，没事，我能拿到。

0: 影山，
1: 老师，
2: 你好，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是来恭喜你的
0: 啊！南京新成立一个密代码局，戴局长呢推荐你当副局长。你看，委任状都下来了，你看看。
3: 老师，麻烦您帮我向戴局长表达谢意。可是您也知道，父亲身体抱恙，我得马上陪同他到英国看病啊。
2: 啊，我明白，你是个大孝子。顾老司令的身体呢，委员长也一直惦记着呢。
3: 啊，
2: 派专人去陪同，你就放心了。
3: 哎，老师，这派谁去也不如我去啊，我去，我最放心。
4: 这是干啥呀？
2: 杨山，
4: 这是干啥？少爷，
1: 老实点。
4: 少爷，少爷，
2: 你是咱们党国难得的密码人才。你可不能走啊！你研究破译的李约瑟密码，美国专家看的都叹为观止啊！你这样的人才，咱们党国怎么可能放你走啊？杨山，
5: 哦，顾副局长，
2: 请吧。
6: 一份短暂的和平，让中国40,000,000人为之奋战了14年，而打破它，只需要同父一念之差的野心。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激怒了追求和平的中国人。在人民群众的伟力和党的正确领导下，仅仅3年，人民解放军就把红旗插遍了长江以北。虎踞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在隐蔽战线上倒风饮血的战士们，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

0: 碧云同志，正要洗脸外出上课，听说邮差来了，我很高兴，结果还是没有你的信。夜里辗转反侧，不知前信你收到与否，我只好再写一封。自从把顾养山交给我的东西研究明白之后，
1: 易电源负责密码本解密，
0: 我好像也成了密码专家。
1: 加密员负责的是密码本加密，
0: 白天给集训班上课，晚间还要破译第一台电码，睡眠常感不足，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原说新春定南下探你，不曾想已是绿满江南，
1: 现在
0: 我仍未脱身。
1: 大家讲就是密码学的基础知识。
2: 这个地方
0: 渡江在即，
2: 在下处。
0: 想必你在华东局的工作很忙，我本不该催你回信的。
2: 你记性不错，
0: 但思来想去，
2: 不行，
0: 有一件事儿还是想说出与你。
2: 主要任务就是从这里打到这里。
0: 当年阴差阳错，婚礼迟迟未办，我心里遗憾。自内战起后，你我二人聚少离多。昨日指挥部偶遇吴叔，他说当年剧团众人悉数在沪，都可联络。待解放之日，我们新婚邀其旧友同为前程，你说可好？现在已是深夜零时了，信使将前，只好草草书辞，聊寄元年。情长纸短，问你万千。

0: 上海市内的那部神秘电台又发报了。又是这部电台。
1: 丁同志，哦，老徐啊，丁同志，
0: 怎么了？前线出事了？
1: 哦，冼组长他们非常好，最近他们华东区在破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正在做解放上海的情报准备工作。 最近他们发现上海有一部新的电台，电台的密码加密非常的奇怪，很难破译。冼组长把这些电文给我传过来，让你看一看。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弃用李月色密码？就咱们之前那些密码，
1: 哎，要设计出一套呢，就让共军给破译一套，那能叫密码吗？啊，那简直就是意志灯谜，不是什么意志灯谜，连意志灯谜都算不上。那九人去什么麻房子、红帐篷里边坐着白胖子、花生，那不小儿科吗？而他们中共的破译人员呢，每天都偷听咱们的频段，就跟过节一样，就差咱们每个人送他们一碗元宵了。
2: 那也不至于再一次启用李月色密码，这是一套被废弃的密码。焦土计划那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用废弃的密码呢？
1: 那套密码连美国人都夸它是一个高级的密码。自从顾养山彻底破译以后，毛局长都想着有机会重新启用它。
0: 你说现在用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弃用它？
3: 站长，李约瑟密码它是一次一密。
2: 我知道。新来的加密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很容易出错的，除非是顾养山回来。
0: 哦，
1: 哎呀，
2: 南京密电局上个月被裁撤，顾养山去哪了？
1: 哎呀，毛局长看在他亡父的份上，给了他一张飞往台湾的机票。他给拒绝了，他说要回上海站效力。
2: 所以呢，你同意了？
4: 他是共产党啊，站长。
1: 养山在南京待了都4年了，每天都深居简出，清清白白。

0: 看着是像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啊，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追求速度上的刺激。这个车基本上跑的话能跑到60、70、70、80，这个是要求有相对应的驾驶证的。
1: 同时民警检查发现这辆电动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号牌，再询问两人，结果更让人吃惊。
0: 18了吗？
2: 还没有。
0: 你不可能有驾驶证啊。
2: 对啊，
0: 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骑这个车，首先你这是没有证在骑它，第二个这个车摩托车没挂牌照上路行驶，这需要得扣了啊。
2: 车子是他的，
0: 车是您的，
2: 车是闲鱼上挂二手，人家卖我的二手电动车。我一看这个车连车带电池特别便宜，一共整车刚4000。
0: 对，再有一个，给您明确一下，即使是电自的话，为什么没挂牌照呢？
2: 人家说让我把这车买回来之后自己车上上牌去。
1: 乘车人表示，自己买车之后根本没有第一时间给车辆登记上牌，而是叫上朋友一起骑车带着他兜风，没想到当晚遇到夜查民警。根据规定，车辆需要扣留，对二人也需要进一步处理。
0: 暂扣，然后需要您领着，您拿着你的合法手续，是购票的、购车的手续。合格证去石景山交通支队，就是现在显示是北新安大队，去那儿去处理。
1: 才处理完这辆电动摩托车，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饮酒驾驶摩托车的男士。
3: 信息
4: 是你吹的吗？
3: 是我吹的。
4: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自己刚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喝了3瓶啤酒，而之所以喝酒，全是借酒浇愁。
3: 被人家诈骗20多万，后天的机票我得去那儿追钱去。哎，怎么心里边别扭啊，心里头窝气的慌。
1: 人生难免不如意，心里不舒服，喝酒可以理解，但饮酒后违法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危害他人安全。此刻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名驾驶员身上得以具象化。
4: 你这是初次，是吧？以后不能再犯了。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拘留了，好吧？这甭管什么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还是生活上、工作上啊，不能违法，
3: 好吧？
4: 而且民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3: 明白。我岂不能代表你能违法？我也错了。
1: 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驾驶员认识到自己酒驾的严重错误，最终因为酒驾，他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0: 再次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防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杜绝驾驶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江苏扬州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个4岁的小女孩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意外地掉到了井里。
6: 危急关头，消防人员火速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7: 现在有点看不清，她这个底下有点深，但是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能听见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8: 进来了，宝宝啊！
9: 事发当天下午5点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女童被困井底，由于井口狭小，女童无法自行脱险。现场救援组快速研判现场环境，敲定营救方案，由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安全防护装备，头朝下至井内进行施救。地面其余消防救援人员一边持续安抚井下女童情绪，一边操作绳索做好提拉配合，内外协同开展救援。经过紧张处置，4岁女童最终被成功救出。
10: 往那拐，
8: 慢点。
9: 女童家长介绍，当时孩子在屋外玩耍，不慎坠井，危急时刻，家长当即找来绳索投至井中，让孩子紧紧抓牢，同时迅速拨打119报警求助。
11: 上面有个塑料盖子，他踩在上面的。
12: 踩上，我看那塑料盖子都已经碎掉了。
11: 对，估计在踩上上面去的，本来是好好的，但踩上就掉下去的。
9: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
5: 还有两天，25号我们会迎来中秋佳节。那今年的中秋呢，有点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啊，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紧挨着农历8月16夜晚之后，也就是少见的15的月亮怎么样？17才圆，
6: 是
5: 这

0: 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原因呢，是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呢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农历十四、十五、十六，甚至是十七。其中十六呢是最多，十五次之，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说法。
0: 那不管怎么说啊，中秋赏月这是我们传统的习俗，在万米高空赏月现在是很多人独特的一个体验了啊。今年中秋当晚，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过3000班次，将会有超过21万人次在飞机上赏月。那这个座位怎么选？哪个座位的视角是最好的？哪条航线最热门？我们给您梳理了一个万米高空赏月指南。
2: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3: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2: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4: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2: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的8点05分，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呢，昼夜均分，寒暑相平。
1: 24节气呢，不仅是自然界时序流转的坐标，也蕴含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今天是秋分，我们就跟着记者胡志焕去了解一下秋分背后的节气文化和东方智慧。
5: 城河的朋友会发现，在河边有一排汉白玉柱，这就是在北京核心区唯一一处以24节气为主题的公园。它分为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您看这里的两个字就是秋收，而两个字后面的6根汉白玉柱呢，就是对应着秋天的6个节气。今天我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学一学秋分的知识。这里呢就是秋收广场，从前往后数1根、2根、3根、4根，这根就是秋分，它就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
6: 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天坛的祈年殿，12根金柱呢代表着1年有12个月，最外延的12根柱子代表着1天有12个时辰，12根金柱和12根外延柱加起来就是24，象征着24节气柱。公园的24根节气柱与天坛的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到秋分这个时节呢，通常是9月22日至9月24日，古人呢通过黄道图来计算我们节气的具体时间。
7: 家门口的小微公园把古老历法变成了

0: 手可及的文化课堂，而在600年历史的太庙里，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再现了古代秋分祭月报秋、敬送丰收的意境。太庙今年种植的玉米、高粱，让游客可以直观理解到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
1: 秋分呢，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时间，就是昼夜平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呢，就是平分秋色，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呢，我们的北方地区它就开始进入到了农事的收获的时节了。所以您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玉米啊，一个个都非常的饱满，长得是非常的惹人喜爱。这个玉米就是文蔓玉米了，在我们这个文趣园呢，我们没有用到农药，就是希望让这些玉米呢，它们能够自由的生长。
0: 秋分一到，太庙田间看见作物成熟，汉白于柱中读懂自然密码，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增加了很多诗意。应季而食，也是24节气中的生活智慧。
2: 这个季节首选就是雪梨，我用雪梨做了小吊梨汤，这个里面有4种食材，分别是雪梨、银耳、红枣、枸杞。做法就是呢，水开之后小火慢熬3个小时，作用就是清甜温润，色泽好看，然后就是解秋燥。
3: 秋分节气一到，这中秋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各大老字号将现烤月饼摆上柜台。
4: 我们打造了一个现制现售的一个场景。那么在我们的屹立备烤坊里，我们能够买到现烤的自来红，馅料里边的也都是刚刚采的原料。这个季节也是下核桃的季节，也是冬瓜成熟的季节，也是我们收获的季节吧。
0: 秋分还能立鸡蛋，还能拍摄到刷爆全网的旗舰店悬日大片。京城处处有美景，也处处藏着秋分智慧，古老的24节气在这里生根发芽，也通过我们的传承让它发扬光大。北京台报道。
5: 我们一起感受北京最美的秋天。那进入9月下旬啊，咱们北京已经正式迈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了。不过最近我们发现北京的天气还是挺热的，暖意十足哈、啊，出现了明显阶段性的升温，晴晒干燥，特别是午后比较热，昼夜温差很明显。
6: 是的，从这些日子的体感来看呢，今年这秋老虎热的确实有点猛。
7: 今年就是冷的好像晚。要是下雨吧，就觉得凉一点，凉爽一点，早晚。就是要是不下雨的话，它就有点，就有点热。
8: 反正我就觉得很热，
9: 特别是中午哈。
8: 啊，中午热的我，哎呀，满头大汗的热。
10: 自9月16号以来，北京连续多日晴暖，白天最高气温稳定在。
11: 线上的消费季将持续到9月底，您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来选购我们更安全、更优质、更新鲜的优质农产品。
5: 金秋庆丰收，节俭记心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们要重温勤俭节约的话题，这也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美德。在新时代，它有了新的延伸和实践。
6: 是啊，其实勤俭节约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了。比如说我们出门点餐
5: 啊，光盘行动、小份菜，这个大家已经成为习惯了。
6: 是，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不留神也容易点多。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记者探访了老字号同和居，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创新的点餐参考标准。
12: 平时我们在外聚餐最难拿捏的就是菜量，每家店分量不一样，光凭经验点菜一不小心就容易点多，造成浪费。但今天在同和居，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小细节。
13: 服务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就是菜单上有38口、20口、15口。
14: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捡捡我想吃的菜。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点菜数量的增加，这里的人均口数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现在已经提示超过了餐厅推荐的人均口数，建议我们减少14口，从而避免过量。那么他们餐厅到底是依靠什么标准来判断我点多了呢？
15: 集团公司根据我们所有门店的一个点菜的数据分析，统计出一个就是成年人一餐大概吃38口左右能吃饱，这一个参考值，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就减少了一个剩菜的浪费。包括我们厨余垃圾，以前可能每天产生的是2桶，现在可能就是每天也就是差不多产生1桶。
12: 别小看点餐页面上这一行小小的提示，它改变的可不只是前厅客人怎么点菜，后厨的备菜方式也跟着变了。
15: 我们呢会根据电脑数据查询，看前一天我们的一个销售量 ，TOP 前20里边，比如像我们这个糟溜鱼片，昨天卖了20份，24份，我们今天呢可能就会根据

0: 个量进行一个备货，不会说凭感觉再随意这个备货，就是避免一个浪费产生。
1: 实实在在的变化，吃饭的顾客感受最明显。以前大家总抱着宁多勿少的想法，生怕菜不够丢面子，现在有了这个参考，点菜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不用再反复纠结。
2: 原来我们都是希望多点一些，因为怕吃不饱，服务员都会引导我们尽量就点的比较适合，正好吃的很满足，然后又不会有剩菜。因为开始我们怕小份菜可能会有一些边角料，但是现在看下来其实只是数量变少了，但是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1: 以前点菜全凭经验，现在多了一个生活化的标尺。老字号没有硬约束谁，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帮大家找准刚刚好的分量。勤俭节约从来不是苛刻的克制，而是一餐一饭里恰到好处的分寸，这也是餐桌上接地气的文明新风。北京台报道。
3: 最近我听说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余量食物盲盒在年轻人当中特别受欢迎。刚才我说这个剩菜盲盒其实并不是真正吃剩菜哈，而是餐饮商家呢本着减少浪费的原则，把闭店之前没有卖出去的食品随机打包低价售卖，据说有的时候比正价便宜不少呢。
4: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你看一边是商家避免浪费，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亲自体验了一下。
5: 盲盒大家都玩过，那剩菜盲盒你买过吗？这里的剩菜盲盒呢，指的是商家把当天未卖完的这个余量食物以盲盒的形式用更低廉的价格去出售。那今天呢，我也是在小程序上下了两单，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剩菜盲盒到底能开出什么。
6: 打开小程序，附近已有多家商户上线了余量盲盒，记者选择两家下单，支付后收到了取餐码，按约定时段到店自取即可。
5: 1182
7: 11821254到53，
5: 这个这么多吗？
7: 魔法蛋的话是昨天的。
5: 是昨天，因为面包的话一般是有几天的保质期啊？
7: 一般的话，常温的话2到3天。
5: 这个面包盲盒我也是取到了，这样的一份盲盒呢，里面是两个这么大的面包，其实是适合2到3个人一家人去分享的。那刚也了解到呢，平常这样一份盲盒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在50元左右，但现在呢也是19.9就可以拿走了，
6: 不到20元拿到原价40-50元的面包，闭店前没卖完的余量食物就这样以实惠的价格二次上岗。而在另一家中式简餐店，记者取到的余量盲盒同样让人意外。
5: 您好，我来取这个魔法袋，
8: 我核对一下那个地址和取餐码，然后我给您打包好了，您直接拿走就好。
5: 好的，谢谢。打开这份9.9的盲盒，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它是三菜一汤，然后一荤两素，这样的一份这个餐食呢，在平常大概在门店售卖是20到25元左右，但是这份呢却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6: 从面包到简餐，两份余量盲盒价格都不到原价的一半，消费者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商家也减少了闭店前的食品报废。那么这些余量盲盒是怎么准备的？食品安全又如何保证呢？
9: 盲盒是为了我们节约粮食的一种途径。然后每天上午餐的话，14点到14点半可以取，然后晚餐的话是8点到8点半可以取。我们的盲盒的菜品呢是随机的，我们餐车的40多个菜品不限于说哪些餐品给哪些餐不给，我们是根据我们最终午餐营业过后跟晚餐营业过后随机去给顾客取的。我们绝对不会把残次品以及不能售卖的产品给到顾客。
5: 而且我尝了一下这个盲盒里的菜啊，不仅看起来干净，然后并且吃起来味道也非常不错。
9: 我们这个盲盒上线2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5万家顾客的五星好评，对于我们这种提倡节约粮食的精神，都顾客很多都是很满意的。企业做盲盒的最初衷的核心意思是减少食物的浪费，同时呢也给我们成本带来一定的节约，也让顾客以最划算的价格吃到保质保量的食物。
6: 商家守住了食品安全的底线，消费者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对于这种余量盲盒，经常到店用餐的顾客也感受颇深。
10: 就这个模式，其实我认为还是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友好的，每天就是膳食搭配也很营养，有荤有素还有汤，然后而且很物美价廉。
11: 以前过来吃饭，然后他出了这个盲盒之后，我就中午也买这个盲盒，晚上也买这个盲盒，然后每次的菜都不一样，就感觉还挺新奇的，还挺有意思，而且它这个量也挺大的，三菜一汤，然后还有一碗米饭，
12: 就是这个挺便宜的9.9。我们骑手每回下班呢，刚好晚一点在那儿吃，挺干净的。
6: 从田间到餐桌，节约粮食贯穿全链条。余量盲盒是销售末端减少食物
1: 损耗的一种创新探索，它让商家降损，消费者得到实惠，也让食物不被轻易丢掉。但创新不能突破食品安全底线，只有规范、透明、可追溯，余量食物才能真正二次上岗，按需购买，理性消费，让这份惊喜既省钱也省粮。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3: 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来自咱们北京的19岁小将、十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13: 这是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首次进入亚运会，取代了过往的20公里竞走，赛程延长至21.0975公里。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共有9名选手参与角逐，两名中国选手石征吉和李晨杰都是首次征战亚运会。发令枪响后，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开始领走，石征吉、李晨杰急穿炫斗，与一位韩国选手迅速形成了第一集团。进入第3公里，石征吉开始变速，走出第一集团，主动给日本选手施加压力。赛程来到6公里处，中国选手李晨杰累计领到4张红牌，遗憾被罚离场。这一突发状况并没有打乱石征吉的节奏，他牢牢控制自己的配速，建立起领先优势，将山西利和甩在身后。而山西利和在急于追赶中导致技术变形，得到3张红卡，被判停留罚时。石征吉抓住机会稳步加速，进入18公里处，他完成了对山西利和的套圈，领先优势突破4分钟。山西利和此时的体能和心态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再也无力发起追赶。石征吉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为中国田径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同时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北京台报道。在另外一场比赛中，23岁的江云燕和28岁的杨柳静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比赛开始后，两位中国选手开局领走，始终处在第一集团。进入第15公里，他们与暂列第3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莫罗佐娃拉开了1分11秒的差距。但随后，江云燕累计3张红卡被罚时，也正是这次罚时给了莫罗佐娃追赶的机会。独自领走的杨柳静顶住了压力，最终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冲线，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莫罗佐娃以1小时35分25秒获得亚军，江云燕以0.01秒之差获得季军。北京台报道。
3: 期待捷报频传。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北京，换个话题。现在北京文化论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记者来到了3联韬奋书店，那里人来人往，有一个席地而坐的身影呢，让我们的记者停下了脚步。他翻书的手啊，有一点特别，
4: 显得也很让人注意到他。那么他呢，就叫张峰，是一名文字编辑。他高中前呢没有摸过书，成年之后才第一次接触文学，却凭着一支笔走出了自卑，把残缺的人生写成完整的诗，也让自己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在我们北京，像他这样被文字照亮又转身照亮他人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是书香京城最温暖的注脚。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1: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0: 不是你的吗？
1: 对对，是我的。
0: 能不能方便拿？
1: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2: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1: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一直在写，得有个10年左右了吧。我刚才摘抄了其中一段，他是在讲对美的认知。对我的启发呢，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幅画，别人如果说它不好的话，像我之前的话，我可能对它进行一个反驳，之后我可能不会再去反驳。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0: 要回去了。
1: 对。
0: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一下吗？
1: 嗯，可以。
2: 离开时，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3: 这一般从十几站、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4: 欢迎来我的那个房间，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卫生间，然后室友可能今天没在家，看一下灯，屋里有点暗，然后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因为老家资源相对比较少，接触书籍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
1: 地方相对也小，就是人的观念也没有那么包容吧。
4: 我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就争取那个少先队员的那个，名额吧，也，就是
2: 你没有，为什么呢？
0: 想什么？
4: 啊，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真的，我就是能感受到，其实。
1: 工作面试的话，打字嘛，就考虑打字速度呀，他会直接就否掉你，找不到工作。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过，留下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抱歉抱歉，我失态了。
4: 史铁生吧，他也是有一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5: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4: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5: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4: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从一开始可能是愤怒，然后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接纳包容更多，别人才有可能去接纳更好的你。
0: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见他了？
4: 对。
0: 那走吧，我们再带你去一趟今年。
4: 行啊，可以啊。
0: 你的人生在不断的前进和发展和进步和变化。你的感受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4: 好呀。
0: 说走就走了就行，走了。
4: 走吧。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刚才走过了相关的一些角落吧，就是那一阵风加上细微的午后的那个阳光以及那个鸟叫声，就会回到他那个书里边所描写的那个场景。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境的同类人。

0: 读书是提升智慧，提升格局，开阔胸襟，
1: 这是我们拓宽人生深度最触手可及的一个方式。
2: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都能开卷有益。我从哪本书里边看到了对自己受用的一句话，可能是

0: 受用一段时间，可能是终身受用的东西吧。
1: 读书的意义啊，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世界上的人，认识这世界上的事，来找到它的本质。甭管你环境好还是赖，或者暂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不放弃读书的话，至少你心里边是有阳光的，哎，是有希望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特别关注，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在北京举行。
3: 论坛首次聚焦青年参与，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论坛，共同探讨当代青年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的多样方式。
4: 我手上的这个玩偶呢，叫做唐鑫先生，他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团队利用暑期的时间呢，到新疆采风形成的一个作品。这个玩偶呢，来自于阿克苏的特产唐鑫苹果，上面戴着具有民族服饰风格的装饰小帽。今年2026年的北京文化论坛，青年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也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青年利用他们自己的青春力量和独有的创造力，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
5: 23号上午，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在北京举行。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周芳荣分享了他在石窟考古工作的工作体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通过视频向青年人寄语：
6: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7: 我在敦煌是既做洞窟相关的记录工作，也做洞窟地面的发掘工作。最难我觉得的是要非常的细致，既要细致的记录，也要细致的进行清理。成就感的也是这些细致的记录。
5: 文化遗产不仅要守住过往，还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青年人以独特的创造力，天然成为了文化遗产故事的传播者。论坛聚焦青年文化工作者在数字技术应用、文化故事讲述等多种实践。青年参与不仅是守护，更是迎合时代的创新。创新是面向未来的传承。
8: 最近呢，我们馆呢策划了一个关于郭守敬、关于大运河的 AI 微短剧。这个呢是我们和天津美术学院的一群年轻的大学生，我们一起完成。很多青年人的加入，我觉得一方面呢是他们身上有更多的这种所担负出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有着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以用更时尚的、更富有科技化的这种表达，然后能够触达到我们更多的这种观众。
9: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团队代表，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古城守护者项目。古城守护者项目呢是利用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把同学们召集起来，然后号召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我们这个古城的所在地，拍摄一些古城的图片影像，然后记录一些口述的历史，来形成这个古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个样貌的呈现，然后为我们的古城保护收集到第一手的数据。
5: 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论坛上，来自秘鲁、希腊、英国的使节和文化学者也对青年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做了分享。
10: 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在英国，中国文化变得非常受欢迎。谈论中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许多年轻的英国人都会谈论拥有中国精神或希望获得那种中国精神，所以也有很多英国学生愿意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参与这些学校的各种课程和活动，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5: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晚上出席北京文化论坛的中外嘉宾代表开启了一场中轴线夜游之旅，
2: 沉浸式夜游京城文脉，在行走中立体触摸中轴线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
5: 傍晚时分，中外嘉宾登上极具京韵特色的中轴线观光巴士，通体雅致复古的叮叮车穿梭于城市肌理。 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壮美有序，一步一景皆是古今共生的京城新画卷，让嘉宾们沉浸式感受中轴线夜晚的独特韵味。在正阳门建楼，嘉宾们登楼远眺，近距离品读

0: 百年古建的匠心之美，在夜色光影中细细感悟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制美学与人文底蕴。
1: 真正的走在几百年的皇帝走过的路上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历史的久远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
2: 他把它串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呢会给你一种很震撼的一种感觉，不管是从视觉上还有它的一些包括这个配套的服务，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就比较能容易让年轻人他也会觉得挺好看的。
3: 文化论坛搭建了一个桥梁，对于拉美、欧洲、非洲等很多国家来说，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都从中学到了很多。
0: 在虹桥市场观潭艺术空间，嘉宾们开启了一场沉浸式非遗体验，近距离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展演，细致了解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工序、文化寓意，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指尖匠心、千年技艺中深度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3: 在这个小瓶子上作画需要很多的耐心和时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说把艺术做到了极致。
4: 中轴线的保护在世界上我觉得是树立了一个都和城这保护的这样的一种典型的案例，我相信这个范例为全世界古都城的保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鉴。
0: 北京台报道。
5: 换个话题，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团队成功完成了一例超高难度复杂胸腺癌根治手术。
6: 患者的恶性肿瘤有半个心脏大，而且位置紧贴着心脏。
7: 上午10点，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病房见到了患者刘先生。如果不是提前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前不久医生才从他心脏旁取下了直径十几厘米大的肿瘤。
8: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已经13公分了，那可以建议先化疗嘛，然后再那个复查嘛。当地的医生意思就是做不了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7: 据刘先生讲，去年7月他感觉到肩膀和胳膊疼，自己开始没当回事儿，以为是累的，但到了年底他的胳膊已经疼得抬不起来。查出肿瘤后，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进行化疗，但效果并不明显，无奈之下找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团队。
9: 这就是这个患者的肿瘤，这个灰色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肿瘤旁边的就是心脏，他这个肿瘤的大小大概接近于心脏的一半了啊，而且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紧密。
7: 据了解，这名患者患上的是巨大恶性胸腺癌，肿瘤体积大，位置凶险，紧紧毗邻心脏、心包和重要血管，随时存在巨大风险。面对棘手病情，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启动多学科 MDT 联合诊疗模式，
9: 把肿瘤给它清干净了，瘤体给它去掉了，把肿瘤去掉之后呢，它将来复发和转移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把瘤体切除之后，它这个对周围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压迫就缓解了，它的症状就明显的就解除了。
7: 医生介绍，胸腺癌非常隐蔽，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等到出现胸闷、不适等症状时，肿瘤往往已经长大，侵犯心脏和血管，治疗难度大幅增加。目前患者恢复顺利，这场高难度手术的成功不仅挽救了患者生命，也再次提醒市民重视定期体检。
9: 胸部的检查这块呢，最好是做胸部 CT， 这样能够检查一些比较突发的一些疾病。
7: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则国际消息。
5: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岛新设2处军事基地。
6: 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5: 回到我们身边，提醒您，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午间体感偏热，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
6: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10: 场所，所以说我们的展览面貌来说相对于比较年轻化，匹配着不同的展览，其实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线下的这种手工的工坊课的环节。

0: 让年轻人也愿意去接近啊，愿意去了解，走进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传统的空间。
1: 如果说老厂房和老院子代表的是地面上安静的潮，那屋顶露台则是另一种形态，更开阔也更热闹。2026年，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区近300处屋顶露台分批开放。首都宾馆露台改造的网球场、防草场地与现代建筑相映成趣，吸引众多爱好者前来。金宝汇1600平方米屋顶花园变身消夏空间，儿童溪水区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去处。东四四条百年河院里的四雅茉莉、国风雅集和手工体验，让中外游客欢聚一堂。人们不再是拍张照就走，而是在这些露台上慢下来、坐下来、融进来。老城的露台正在成为中轴线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2: 微风露台呢，从来不只是将散落在酒店、文创园、胡同院落的一处处小的空间串联起来，更是我们立足核心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老城发展路径的微观切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的深化露台空间的党巡服务加公共文化加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动露台经济从短期的活动转向常态化的运营，与生态建设、非遗传承、夜间经济深度融合，让微风露台成为文化展示的窗口，老城活力的象征，持续为首都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东城动能。
1: 从露台到隆福寺，从一方空间到一座城的奔赴，600年古寺飞檐下，潮流翻开新的一页。继新春市集后，隆福潮集持续优化展位布置，结合季节调整时间和业态，实现常态化运营。非遗技艺、老字号美食、驻京办风味、潮流文创等特色摊位一应俱全，琉璃碧瓦与新潮美陈相融，历史底蕴与潮流活力在此相聚。
3: 东城区持续深耕文商旅融合，做强了首发经济，换新了消费场景，让古都中轴线涌动了年轻力，焕发了新活力。文化金三角消费业态深度拓展，9条街区入选了北京市特色消费街区，数量居全市首位。5圈5节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下一步呢，东城区也将立足15开局，起好步，持续做强首发经济，深化多元消费场景，全力打造文化魅力独特、业态创新活跃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
1: 潮是一种生命力，在东城区，它生长在老厂房的潮流街区里，生长在老城上空的露台上，生长在隆福寺重聚的人潮中。潮动中轴就是让古都的底蕴与当代的活力在同一个空间里交融碰撞。它所展现的不仅是一条古老轴线的活力跃升，更是首都核心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近日，2026年西城区920全国爱牙日儿童口腔健康促进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宣武回民幼儿园举行，活动以微笑童年从齿开始为主题，请看报道。
1: 现场《我的牙齿小卫士》绘画作品、爱牙主题海报以及儿童爱牙护齿手工作品展板集中展出。
5: 2、1，
1: 在随后进行的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发布素材库启动环节上，与会嘉宾共同撕下牙齿主题展板上象征龋齿的胶带，洁白牙齿图案随之显现。这标志着多方联动将共同守护儿童口腔健康。活动现场相关单位向北京市宣武回民幼儿园和全区托幼机构代表赠送爱牙护齿小礼包，为家长代表颁发家庭口腔健康指导员聘书。
6: 通过同趣的展演、科普的互动包括我们对保健医的师资培训、儿童绘画展示等丰富形式让科学的护牙知识呢进校园、进家庭、进幼儿园筑牢儿童口腔的健康根基。
1: 活动同步开展保健医专题培训，探索建立专业机构、幼儿园、家庭、社区四位一体的儿童口腔健康促进模式。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和北京口腔医院专家围绕龋齿预防、局部涂氟、窝沟封闭等内容，为全区保健医和教师进行讲解和答疑。
7: 现在的理念提到了前关口前移了，叫预防在先。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活动，也是更深化了这个理念。
8: 我们也会

0: 会把今天学到的科普内容带回去，融入到我们的一日常规的管理工作中，让我们的护牙工作更好地面向家长，面向孩子。
1: 下一步，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将根据活动反馈和实际需求，持续更新儿童口腔健康宣教素材库，以儿童换取率变化检验工作实效，推动儿童口腔健康促进工作走深走实。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新诗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我们是用绿电之氢
2: 废弃油脂转化成可持续化工燃料，
3: 不缺技术，缺钱。
2: 我们希望拿到厂房的补贴政策补助，最高可达5000万，基金的总体规模是100亿。
4: 我们的服务随时上门，
5: 在我们这儿话，肯定3天到5天我们就会办结。
6: 咱们用组合拳来把价格打下来，不但能给你钱，还能给你资源，给你市场。
7: 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以实业为本，永不动摇。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9: 一处考古现场惊现抗日遗址，一张老照片中讲述北平驼峰航线，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如何从这里诞生，巍峨雄伟的古老长城如何见证抗日的不朽丰碑。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祝胜凯旋。

0: 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成为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这里群山环绕，河川交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接北平、天津、东北等敌占区一条重要通道。北平沦陷后，为打通根据地与平津地下党的联系，194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在山高林密、地势隐蔽的平西地区建立了情报联络站。妙峰山交通站正是平西情报联络站的一个重要站点。
1: 我父亲呢，给他分到了现在的北京门头沟妙峰山，那时候叫平西情报站。
0: 吴亚光的父亲吴其满，化名王文，是抗日战争时期平西情报联络站众多地下党员中的一员。据王文回忆，1941年秋天，党中央派他携带电台到妙峰山以西游击区工作，把北

0: 北平猎取的情报转发给平西情报联络站，把社会部的指示传达给北平地下工作的同志，同时监管收发平西军分区九团一个连和独立营的电报给平西军分区。
1: 在庙峰山西山有那块有个山洞，就将这个电台不用的时候就藏在山洞里，因为日本人随时收山，或者是一二百人呢。
0: 庙峰山地区被日伪视为确保北平重点地区，经常出兵扫荡
1: 日本兵啊。有一次就是嘛，200多人上山时，我问他在那山上小棚里发报呢，咱们这个同志正好来，发现就喊嘛，王同志，有日本兵收山，你快点进山，快点躲起来。他边喊边跑，这时候呢就听见了，咱用望远镜一照，哎呦，可不是，这一堆日本兵。再一看，咱这个同志好点正，引的日本兵就往别的方向跑。这时候日本兵不就开枪打他吗？牺牲了。所以说我父亲说，我永远忘不了。
0: 1942年，王文北平西情报联络站派往北平城内设立秘密电台，党组织为他组建了一个家庭作为掩护。由王凤琪做他的爱人，陈老太太做他的母亲，一家人先是在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落脚，后来又搬到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开展工作。为躲避特务监视，王文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组装发报机，今天在东城买一件，明天在西城买一件，2个多月才买齐了所有配件，将大功率发报机组装完成。他们还摸清了日军侦测台的内部情况，以便避开对方监测。平西情报联络站还承担了转运人员、物资的大量任务。

0: 西郊深澳里的贝加花园。
1: 为了保证这条线路不会被中断，他以70多岁的高龄骑着自行车开始送医送药。他经常要骑40多公里的路，常常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
0: 贝西叶骑自行车载重几十斤走的这条线路，后来被称为自行车驼峰航线。除了为根据地送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贝西叶还利用贝加花园掩护中共地下交通员和进步青年，以及在北平的外国人士逃离日军追捕，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其中就有另外一位国际友人林迈可，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本宪兵队闯进由美国教会资助的燕京大学，抓捕抗日师生。在日军到来之前，英国教授林迈可带着妻子和友人以及两只装满通信器材的箱子直奔贝加花园，后经游击队员护送顺利到达延安。1944年8月，林迈可在延安建成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大功率国际电台。9月，首次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让世界第一次听到来自延安的声音。与贝西叶一样，向世界报道129运动，为青年学生提供保护的埃德加斯诺，为晋察冀军区培养通讯骨干的班威廉等许多国际友人，都以不同方式支持北平抗战。同时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还有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蒂华，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的丹麦的辛德贝格和约翰拉贝等，直接投身中国抗战。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有一天毛泽东主席听着女儿李娜哼唱着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主席当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这首歌的名称被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今。而李娜唱的版本是1943年发表于刊物《群众歌声》上的，创作者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曹火星，创作地点就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唐上村中堂庙内。
2: 1943年的10月呀，曹火星等3位同志来到我们这个村，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几位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别的房子，就住在这个小庙里头。原来这是我们的龙王庙，白天贴标语啊，组织群众学习啊，晚上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
0: 为什么曹火星要创作这样一首歌呢？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针对这一谬论，共产党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荒谬宣传。1943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大量事实，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曹火星不禁心潮澎湃，决定写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歌曲，讲真理、说真话、唱实情。秋夜，想到共产党领导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看着《解放日报》的社论，曹火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经过反复修改，几天之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终于诞生了。这首歌的节奏旋律借鉴了当地民间小调《霸王鞭》，不仅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更唱出了人民心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歌曲很快在塘上村和周围村庄流传开来。1943年歌词中的“坚持抗战6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成“坚持抗战8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传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10月10日，华北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近一个月以前，在平郊的古北口地区也举行了一场日军投降仪式。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坚持在平郊开展抗日斗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7道全面反攻命令。

0: 来给我讲讲。
1: 博物馆的第二位，
0: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挠腰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嘿，你看，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0: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3: 我能先去博物馆里开始看龙王。

0: 中秋将至，大伙儿的节日采购啊，也是陆续提上了日程。那节日市场越热闹，食品安全消费保障啊，就越需要盯紧守牢。
1: 那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这个超市，前来采购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呢，对这里销售的这个节令食品进行一个专项检查。
2: 重点的话呢，我们会监测畅销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月饼。
3: 检查散装月饼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看看它有没有进行一些遮罩。遮罩的功能呢，主要是为了防止蚊虫啊这些，包括灰尘啊落在上面，也能包括咱们那个消费者如果徒手去碰的话，也会造成相关的污染。摆放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要求他们要张贴这个上面信号相关信息，防止我们买到不合格或者过期的产品。啊，就在这里，你看我们每个一一对应上椒盐的，还有这个核桃仁的，这个都能对应上。这个相当于它从大线上拆下来的，我们要求他们必须要公示在这里，让消费者知道它的一些包括配料表啊、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这要求要有的产品厂址电话。这个就是一份合格的一个产品合格证，它摆在这里也是符合我们相关要求的。
4: 不过记者发现，这家超市售卖的散装月饼虽然通过立牌公示了保质期、生产日期等信息，但立牌字体偏小，除此之外，月饼的外包装盒上并未标注这些内容。
5: 建议咱们这个企业从这个便民的角度出发，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呀、他们岁数也比较大了，也是建议咱们把这个标签啊、文字啊弄大啊，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信息。
6: 好的，没问题。那我等一下就要求我们的部门负责人去做一下内部的一个整改动作。
1: 然后我看一下，咱们这有好多口味的是吧？
6: 对，
1: 就是大家会不会说这种，除了说我就是这一盒卖一种，他可能考虑到拼盘买什么？
6: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些顾客他在购买的时候，他会想着多尝试两种口味，会有拼盘的这种需求。
4: 执法人员发现，不同口味的月饼生产日期有所差异，既有八月份生产的，也有九月份生产的。
5: 把多种口味的这个月饼都要拼成到一个盒里，这种方式我们建议咱们企业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标签标识的信息一定要标清楚了，一定要按照它生产日期最早的那个时间来判断它这个保质期，要严格的确保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不要造成这个消费信息的一个误解。
6: 明白，会按照这个方式方法去做一些指引，做出相应的一些提示。
5: 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对这个月饼进行一个食品安全抽检，
7: 这次呢会进行一个糖精钠的检测。糖精钠在高奖类的是食品安全法中是严禁进食检出的。
1: 如果他要使用这个糖精钠的话，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7: 会有头晕、恶心，然后呕吐的这么一个反应。
8: 怎么看它是否合规呢？
7: 咱们是有一个糖精钠的检测卡，这个试管内呢，最后做出的颜色如果是偏白色，那证明它是不含糖精钠的。如果但凡是有明显的蓝色，它就是证明它是含有的。颜色越深，证明它含有的值越高。现在十分钟过去了，咱们可以看到，通过比色卡比对，这个管内的上清液是完全没有蓝色的显色的，证明它是不含糖精钠的这么一个结果，它是合格的。
4: 在现场，检查人员还对在售的大闸蟹开展了重金属快速检测。

0: 重金属呢属于一个环境污染物，是在它的生产环境中通过食物链进行到咱们血体体内的。咱们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证明它在那个环境是否相对来说不会对人体的身体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重金属说白了吃多了的话对身体会有肾脏的风险，尤其是小孩和孕妇。
1: 我们检查的就是重金属镉超不超标，
0: 按照那个食品安全的标准来说呢，它是要小于等于0.5毫克每升的。根据咱们的这个试剂的说明书进行一个金标卡的比对，如果说是 C 线深于 T 线，那证明它就是有问题的。如果相反如果浅于T 线，证明它是没问题的。经过咱们十分钟的实验过程啊，咱们现在可以看到金标卡上 C 线明显浅于 T 线，证明它是阴性，是合格的，也就是说证明这只蟹的重金属镉含量是不超标的。
2: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是一条700米长的内部道路，道路很窄，但是呢，它却串联起了幼儿园、小学、高中三所学校，承载着数千师生的上下学的需求。因此以前啊是常年拥堵，出行困难。一边呢是学生家长啊，一边是小区居民，双方都有现实的诉求。这一路三校的拥堵难题，应该如何去破局呢？
3: 一条通学路，三所学校，
4: 太堵了，
5: 车多人多，孩子多，
3: 开门争议如何破局？
6: 打通了，然后出来他就是右拐，
7: 坚决不能开。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
8: 看。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
3: 接速即办，一路三校的疏通难题。
4: 三个学校太堵了，
5: 车多人多，孩子多，
9: 对孩子这个安全确实是个隐患。
3: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全长约700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区内部道路，沿线分布着远洋学校高中部、师范附小、师范附幼三座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天上下学，数千名师生和家长的通勤都绕不开这条道路，但就是这条通学路愁坏了学生和家长。
4: 那一条路上现在有三个学校，太堵了，所以我们这边想建议一下，能不能把南门打通了？
10: 要整理打开呢，最起码能放。

0: 看这后裔都出来了，更受罪了。
1: 那车不能随便开，这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2: 半年的时间，
3: 行了，业来弄，如果整体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4: 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2: 朝阳区柏林爱乐小区347于2007年建成交付，是附近一带颇具特色的德式风格建筑。当年开发商为统一小区外立面整洁美观，加装了护栏，包裹空调外机。但谁也没想到，这项原本用于美化建筑的设计，多年后却成了悬在居民头顶的安全隐患。
5: 冬天一冻就开始裂，裂了以后就是往下掉。这位大姐曾经差点被砸了，
6: 刚进这儿，
5: 为什么让您让那
6: 掉下来了？
5: 这凡是损坏的地方，它都有开始裂了、弯了。你往下坠，
0: 这都烂了，这都一块一块的都得活动的动。
2: 更揪心的是，小区内部分护栏仅靠几颗螺丝勉强固定。
6: 这钩，这钩怎么这么勾着？这不你还得你勾着，你还得给它往里推的。你不推的，回头你这儿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给你刮开了。
2: 有的住户家空调外机裸露在外，曾经的德式高品质小区硬被拖成了风险小区。
7: 这属于高空坠物。咱们考虑着也砸过车，所以说咱们物业统一
8: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整个全给拆了，拆完了以后不管了，
1: 咱住小区得安全，对吧？拆了行以后，您倒是给我们弄上啊！这都6年多，
2: 隐患就在眼前，但维修空调护栏这件事儿一拖就是6年，问题到底卡在了哪儿？
8: 最后给一人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让我们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大家都不能同意。就是全都否了，全是签的不同意，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了。
3: 让物业来弄，如果整体来弄，咱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8: 住起来难受，看着糟心，完了最后让我们自己花钱维修。
2: 面对久拖不决的局面，社区组织多轮居民议事，所有讨论都聚焦一个核心：要不要动用公共维修资金？
8: 开发商说这，当时你们接这个时候，因为应该有个科学论证，对不对？
7: 我们也接到过开发，开发说那你要可以起诉、啊、
8: 得有依据的。
7: 你们
8: 要拆得有依据。
7: 我建的是外墙，就2年质保期啊。您觉得质量有问题，你可以起诉开发。
8: 我跟你讲，动用我们的公共维修基金来搞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
9: 对，
8: 大家说同意吗？
9: 不同意。修行不能动用动我们钱，再
8: 公共维修
9: 物业费干嘛用？是不是
8: 用在这上头？该用到刀刃上。
2: 一边是权责纠缠不清，物业无力承担大修开销；另一边居民诉求不一，有人不愿分摊费用，坚持追责物业和开发商。6年困局死死卡在责任、资金、民意三道关口。
10: 有这个条例里边明确规定了这个质保期限，所以开发商不承担。
2: 面对这样的僵局，朝阳区长营乡联动区房管局共同商讨破局办法。
11: 我们不同意使用公维，
6: 对，
11: 因为它这个不是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在那儿摆着呢，它坏了。
4: 有这么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12: 涉及到人员安全这地方，我们索性就全都给它拆了。
13: 这个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的一些资金。
14: 除公维之外，
15: 还没有别的这个。
14: 你那个物业费里面能不能匀出点来？然后居民再出一小部分。
15: 这最后应不应该使用，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涉及相关业主去组织表决啊？当然这块可能就需要属地社区这块得做大量的群众工作。
2: 工作组直面难题，梳理过往矛盾，确定前期物业应急排险拆除护栏加后续公共维修基金恢复护栏的共治方案。
14: 它的比例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说，
15: 这个是这样，就是按照分摊的这种原则啊，比如这个它属于一个单元的设备，是由这个单元的这个相关业主，然后组织表决。然后如果是这个楼的设备。啊，或者这楼的公共部位，应该是由这个楼的这个相关业主来进行这个表决。
2: 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有硬性政策门槛，以每栋楼为整体，需要达到双2/3业主同意。第一个2/3是指参与表决的业主户数超过2/3，第二个2/3是指参与表决业主家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2/3。只有双达标，公共维修基金才能生效并启用。
4: 众口难调，所以呢，我们最终就是彻底解决问题，美观也解决，安全最重要的安全也解决，再次入户。

0: 征求居民意见。
1: 方案初步敲定，工作组逐户上门，把施工计划、资金明细、监管流程讲透，尽力打消居民顾虑。
2: 你们装啊，我不反对啊。要是我们掏钱，我不交。
0: 您是不是怕那个钱不够了呀？动了工维，钱不够了，
3: 钱就不行。
0: 就是我跟你跟。
1: 现实阻力不小，工作组没有退缩，一趟趟跑楼入户，反复沟通解释，慢慢争取部分居民的理解。
4: 别聊，我什么都不管，我们你给我录
0: 像。哎呀，还让孩子进去。
5: 这个工维也不用您往里再续钱，按照现在这个工维的这个利息，完全能覆盖了这个账目了。谢谢。
6: 整区里现过装修翻新，整个楼翻新都一个意思，明白？
5: 先生，
4: 在哪签字啊？
0: 您是签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7: 签同意
0: 是吧？
4: 得了，
5: 阿姨，得了，阿姨，
0: 阿姨别啊，别生气了，阿姨啊。
8: 应该说去换美化的小区，但是你要说不换也可以，它不影响大的什么生活。
4: 那它可有安全问题啊？
8: 是，对的，我就是上次听你说了安全问题以后，观点都转变了啊，人的安全是第一。
4: 那您同意用工维吗？
8: 我同意啊。
1: 经过一轮轮耐心攻坚，眼看难题迎来转机，可小区一号楼出了新问题。
0: 是咱们11个单元应该有11个底商，而且它还两层，一层二层都是底商。但是这个楼体一号楼这个整个楼体的这个面积是含着底商的。如果要是含着底商的话，那咱们这个面积你是户数够了，你面积想达到2/3，那就是。难度很大。
1: 按照房管局规定，纳入底商之后，一号楼整体表决数据不达标，想要合法施工，必须重新做商户以及居民的工作。
5: 您同意用这工维吗？还是说您想？
9: 你选择不投票，那他们投吧。
5: 您是不投票？
9: 了解里面情况。对，
5: 这样您看，如果您要在这个，
0: 大多数都是不同意和弃权。
1: 底商户数不多，但建筑面积占比大，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一号楼工维基金能否启动。面对一号楼推进受阻，长营乡书记牵头调度，工作组历时一个多月调整方案，决定转向攻坚其他楼栋。
10: 那咱能不能选一个居民楼，这个纯居民的，或者居民占比比较多的，然后咱们从这儿给它打开一个小切口，做完了以后，整个的效果出来了，然后咱们再让这个底商面积大的这个楼过来再来看，再来观摩，
0: 对，
10: 是吧？这样效果都出来了，
0: 对，
10: 可能也能从侧面上推动一下这个事儿，
0: 有这种具象化的展示了，让粉丝的认可度就会更高一
10: 点。对。
1: 为了统一各方想法，工作组优先改造紧邻一号楼的8号楼和10号楼，样板就在隔壁，方便一号楼居民商户现场看效果。经过2个月的施工，小区8号楼、10号楼空调护栏安装完成。
11: 维修到这
5: 是我们刚完的，这个8号楼，我们想拿这个做样板。
11: 我现在是只想把它租出去，就是现在我是有租户租着。
5: 对，
11: 然后他把租金给我。
5: 您看啊，您
11: 然后我也省事。
5: 您租这房，第一咱是不是得安全？
12: 就是我们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上，看看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对吧？说白了，这个工维的钱是咱业主的钱，对吧？它不是物业公司的钱，对吧？
11: 也就是说，您参与，
12: 参与，帮我去参与。
11: 明白了。
1: 持续沟通疏导，居民和商户的抵触情绪逐步消解。最终，一号楼参与194户，面积占比73.35%；同意140户，面积占比68.69%，达到法定标准。住宅居民理解政策刚性，底商商户也认可公共利益，从坚决反对转向愿意支持。
11: 我也很满意。
5: 所以您放心，政府要真的用这个工维的事儿，绝对是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13: 这也是为人民做好事儿，对吧？我的转变也是通过互相来去沟通吧。
14: 人家也说了，说这样也愿意在这儿再跟我续租。咱说实话啊，确实不错。
1: 如今柏林爱乐小区破损锈蚀的护栏陆续更换，这件事儿没有走一刀切的捷径，靠着对症下药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多年积攒的矛盾一点点理顺，悬在居民头顶6年的安全隐患正在逐步化解。
15: 这入秋之后啊，天气呢日渐干燥，居民小区楼道啊、自行车车棚等等公共区域堆物堆料的现象啊有所反弹，它既会影响环境的整洁，同时也存在着比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近日来，西城消防部门呢是联合属地街道和社区以及物业单位开展了动态堆料。

0: 道堆物的清理工作。
1: 早上九点多，西长安街街道的社区消防专员与街道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对老旧小区逐楼逐栋
2: 间都腾出来。
1: 与以往单纯清理不同，居民可将家中废弃的杂物带到置换点称重登记，根据重量和品类兑换洗衣液、纸巾等实用生活用品。
3: 比如说独居老人，我们进行一些入户巡查的时候，同时也会看一下他家里有没有一些风险点位吧，爱收集一些纸壳等一些易燃物品，他一般会收集起来不舍得扔。
1: 对于废旧电动自行车，消防部门还协调专业回收企业现场评估，规范回收，避免电池随意丢弃带来安全风险。此次清理加置换模式是消防部门探索基层消防安全治理的一项创新举措。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既解决堆物堆料违规停放、反复清理、反复出现的难题，又调动居民参与消防安全的积极性。
0: 不知道您有没有收过那种短信啊，就是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说能换手机、换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链接。跟您说啊，这样的链接千万别随便去点。据央视报道，最近呢，胡先生就收到了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啊，一电换新，清除提醒，说他的号码里呢，累计啊是有588990分，明天就消失了。积分呢可以换大牌的手机、手表，后面还附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链接。他呢点进去下了单啊，稀里糊涂的这钱就被扣了。商品图片啊看着挺高级的，但是这型号啊市场上压根儿就没有，那现在客服也都联系不上了。胡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啊也收到过这种积分短信的提醒，提示他呢十几万的积分即将过期。他呢是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啊说15000积分就能兑换，但是填完收货信息之后，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这快递到手之后啊，他发现这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呀比手掌略大一点的儿童玩具，根本就没有扫地功能。还有上海长宁的张先生也收到了积分短信，点进这网站的链接，里面显示呢只需要3000块钱就能啊买一台新款手机，结果他付了钱却发现查不到订单，最终这手机啊也没有收到。所以大伙儿一定得注意啊，这些短信啊特别会伪装，有的呢写的是移联老用户调研啊、移卡到账等等，把移动联通的简称啊给它拼在一起，让人以为是官方的。这文字里呢还有明日作废啊、最后一天这样的话术，制造紧迫感。记者也是打开了这类短信里的一个商城的网页，还没有登录啊，这界面就显示说里边呢是有688800的积分，预估呢能抵扣6888元。可是点进去兑换商品就会发现只能抵扣部分的积分，还是得额外去掏钱。专家说了啊，这页面上的巨额积分就是个诱饵，这域名呢也是做了手脚的，比如说用字母 I 和 O 去冒充数字的一和零，看起来啊像是10086。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对于那种要求输入您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要提高警惕。
4: 巨细的照顾着侯丽丽。两人都不敢奢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就在今年春节，侯丽丽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5: 也没寻思怀孕的时候，太快了。那行，那啥，行，检查检查的，就是说怕遗传啊什么，先检查再要。
4: 两个人跑遍了老家所有的医院，医生都建议侯丽丽放弃这个孩子。
6: 那个大夫都不让我要他。那大夫一直说你不行，你这病有遗传，岁数太大了，高龄产妇，然后你太矮，说了好多好多你不行，没有检查的结果出来我不死心，我心里不踏实，就是不忍心把他给扔掉。
4: 这个孩子意外的到来，不仅医生不赞同，就连侯丽丽丈夫的心中也是充满担忧。
5: 当时就担心他的身体，一直是担心他的身体。
6: 他爸就是特担心，怕我有危险，他说如果有危险的话，你要我不要孩子。
4: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侯丽丽又为何非要留下这个孩子呢？
6: 我俩这么大岁数了，应该也应该有个依靠吧，等老了怎么办，没有个孩子。
5: 可是这
6: 虽然他不想让我要，但是他也喜欢孩子，我也喜欢孩子。
4: 权衡之后，侯丽丽和丈夫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求医。因为病情特殊，很多医院都不敢接收侯丽丽。
7: 他也

0: 国其他几个医院，他病情很重，很高危，所以也没敢轻易的收他。最后他就到了我们医院，我也担心他去别的地方不安全，所以那种情况下就收了他了。
1: 我吸的时候他往上去，
2: 对，让这个小球在这两条线之间吹十秒钟。
0: 这个盆腔严重的畸形，那么腹腔里头从它的箭头下到它的耻骨联合上一共才只有17-18公分的长度，我们说要容纳一个到孕晚期能成活的孩子的话，当时也担心连空间都没有。
3: 正常的孕妇子宫的高度在孕晚期足月的情况下会达到37-38厘米，而侯丽丽腹部的有效空间只有17厘米，还不足正常产妇的一半。如果胎儿长到足月，心肺会受到严重挤压，直接危及生命。
0: 对于她来说，她的心肺功能不好，一个感冒就有可能是致命性，到底能坚持了多少孕周不好说，后面很有可能有治疗性早产的可能，也就是说随时有可能终止妊娠。
1: 以前我亲了，我才51天，那天去检查听说是72斤了，现在腿又那个有畸形，而且还细，根本就拖不动啊，动不了了自己。
4: 复杂太好了吧，这个秋天
3: 今天是产检日，因为行动不便，两人吃过早饭便准备出门完成下午的产检。而对于两个本就出行不方便的人来说，每周一次的产检无疑是一种长征。
1: 上公交车又太忙了，公交车上不去轮椅，每次都要抬，每次管理员都给帮忙，还有的好心人也给帮忙给我抬，我和车加了一块儿，特别重，100多斤了。
4: 一二三，
1: 谢谢啊。
4: 从这儿了，没事。
5: 我自己再放一下，就这儿。
4: 你这儿的，麻烦你了。
5: 让一下。
1: 哎，谢谢啊。
5: 没事，不客气。
1: 公交车上的管理员、什么司机什么的都认识我了，真的是生孩子太不容易了。
6: 地铁
1: 中间北关站上
4: 了，哎，后面它落地就行了。哎，
3: 中午12点半，经过2个小时的路程，两人终于来到了朝阳医院产科。
1: 准靠，先停。你去拿结果吧，差点就忘了。依靠他，依赖他，一直都是他陪我，上后来回在楼上楼下的跑，挂号什么的，不会说，挺实在的，不会说话。能遇到他，然后再有一个健康的孩子的话，就没有遗憾了，我知足了。

0: 加五是吧？哦，那建成了现在已经很棒了。
1: 正好在睡觉吧，小朋友。
2: 这么快？哎，
1: 掌声还是不想掌。
3: 我的手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然后他就一动，那时候感觉特别幸福，有一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诞生了。
4: 然而，即便两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看护，在34周的产检中，还是出了问题。
3: 你看人家跳，你看跳太久了，到最后他就不跳了。
0: 就是因为他心有个减速，我就放在你鼻子得观察看看，要是不好呢，咱就帮他来一趟。
4: 医生紧急安排侯丽丽入院进行下一步检查，一旦胎儿有危险，必须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

0: 真的存在这种亚缺氧状态，他发现了，他马上就要做剖宫产，在子宫里面，他就会有胎死宫内的风险。
1: 如果这个早产的孩子无法存活，已经40岁的侯丽丽与穆金照可能很难再有做父母的机会。
2: 但愿一会儿做个检查，是个好结果。
3: 希望是好的。

0: 过来，过来。
1: 人家要着急要就走下来。
0: 对。
2: 到了做检查的时间，侯丽丽和肚子里的宝宝能挺过这一关吗？
3: 就希望刚才那一只要是睡着了，不是那么。住院倒是不怕，就是怕他缺氧。只要是他健康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0: 好不好？保证大人安全就行了。他要疼得受不了了，实在受不了，咱不用等他羊水破了，我也跟他签了，直接开大报了。
2: 2016年，侯丽丽与丈夫在一个残疾人交友群中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决定结婚。
4: 他出去干什么呀？他都要跟我说，干了几个活儿，都要告诉我，挣多少钱也说，挺真诚的，挺实在的，能对我好一辈子就行，其他不重要。没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命运挺不好的。遇到他之后，感觉好一点点了。人结婚之后都希望有个孩子嘛。只要能生，只要是孩子是健康的，无论怎么样，都要留着他。既然有了，又不会扔掉他的。
2: 这条胎心曲线决定着侯丽丽的宝宝是否会在还不足月的情况下提前来到这个世界。
5: 今天晚上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就安安心心的休息，到明天咱们再做检查，做监护再看，好吧？
2: 经过2个小时的观察，胎儿状况有所好转，不用立即手术。
0: 你的身体怎么样？现在这？
4: 没事，一点都不疼。
0: 你要疼受不了，不要忍着，我知道你健康。你在健康，我健康不了。孩子倒没事，我不是担心孩子，我担心是你，知道吧？
4: 他没事就行。
0: 没有都没事。
4: 行了，那个我跟你说了都没事。
2: 在医生的帮助下，侯丽丽和宝宝又艰难地闯过了一关。这是侯丽丽怀孕的第34周，孩子也没有遗传父母二人的患病基因，似乎已经接近成功，但危险远远没有结束。侯丽丽肚子里的宝宝已经有37周，孩子的重量虽然只有2.5公斤，但已经是侯丽丽的承受极限。陆军丽主任决定在9月11号这天给侯丽丽做手术。侯丽丽被安排在第1台手术，产科、儿科、麻醉科、手术室4科联合，31位医护人员严阵以待。主刀医生陆军丽主任更是早早来到手术室，观察侯丽丽的状态。
6: 先插
2: 这个，
6: 从厕所稍微靠上一点点。
7: 这担心他别椎骨给我折了。

0: 正常人的下颌与颈部夹角都在130度左右，侯丽丽因为前胸骨畸形，下颌与颈部夹角不足90度，可视喉镜完全放不进去。
1: 但是要不然是你们做教育吗？
2: 特别对，
3: 过来过来。
0: 检测仪器的数据显示，侯丽丽的血氧饱和度在急剧下降。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一般都在94到100，而23的血氧饱和度就意味着侯丽丽已经一脚踏进了死亡线。
4: 氧饱和度的严重下降，这是最紧急最紧急的情况，产妇和胎儿都会产生严重的缺氧状态，缺氧之后呢，第一造成的就是我们的脑损伤。
5: 我一看他第一次一尝试插不上去，这时候我就开始一看氧饱和度掉到91下，原先按计划是完全无痛感的在做手术，我一看这种情况不能再等，
6: 开始了，
7: 开始，
6: 还有一次。
0: 母亲出现缺氧的情况，就意味着胎儿很可能因为缺氧而窒息。陆军力主任必须尽快将胎儿取出。
1: 教官，
0: 谁
3: 过来？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8: 谢谢，有空找一下。
0: 与此同时，侯丽丽的抢救也还在进行。
9: 只要能生，只要是孩子是健康的，无论怎么样都要留着他，既然有了又不会扔掉他。
0: 侯丽丽的气管插管终于成功，新的危机出现了。母亲的生命体征还未平稳，孩子却又在刚出生就站在死亡的悬崖边上。因为宫内严重缺氧，孩子在一出生就浑身青紫，没有呼吸。
5: 小孩出来就都没有生命体征，呼吸心跳全部没有。
1: 今天先烈哥拿听诊器，听诊器给我啊。
10: 拿下来。
11: 好，我这边
10: 给你。好，您是怎么说？
1: 一二三七，对，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9: 我估计这两天判不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泡，然后不知道是凉还是热。
12: 到他20的时候，我们也接近60，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长大。
9: 两个人不吵不闹的过一辈子，把孩子抚养大，这就是人生。
12: 他这是开刀报跟那是什么顺产不一样，不着急，陆医生我放心。
0: 穆金照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女此刻正在死亡线上徘徊。
1: 肾上腺素，给我肾上腺素。
10: 肾上腺素。
8: 1、2、3。
6: 今晚那给药。
8: 1、2、3、7、0.5。
10: 这怎么抽？1、2、3、7。怎么抽那个路人？
6: 因为肾上腺上不来呀，这个气管上不来。
5: 每次肾上腺素的用药，这个药就是让心脏自己来跳动的一个药，再加上我

0: 按压促进它跳动，再加上气管插管，气道打开，综合的掐紧。小孩超过15分钟不恢复，后面几乎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1: 没有，心率是有的，有。
2: 心率怎么样？心率怎么样？多普勒有吗？给我。
3: 多普勒给他用一下。
2: 血氧上来点。
4: 对，血氧那个都是血氧上来点。尿出来了吗？那你扶着，扶着我看一眼。
2: 1、2、3、7。
5: 时间已经过去了7分钟，检测仪报警声依然不停。
4: 那个口腔东西多，来给我吸一吸。
2: 1、2、3、7。哎，那固定住，固定住，不行，一会儿又出来了，咱们就复苏一点。
6: 1、2、3、7。
2: 心率上来了，
6: 听一下心率。
2: 1、2、3、7。
1: 心率没问题了。
2: 1、2又下去了。1、2、3、7。
1: 刚才没问题。
4: 小管呢？
2: 多长时间？
0: 1、2、3、7。
1: 有7分钟了。
0: 大家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紧张，我们心里在想，一定不能放弃。
2: 1、2、3、7。
4: 这会儿才收一点，
2: 不是我。
4: 心跳有。
6: 1、2、3、7。
4: 心跳有。
6: 心跳有。
4: 心跳有。
6: 是一般可能。
1: 这会儿心率没。
6: 好的。
5: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宝宝在出生12分钟后，各项指标终于慢慢回归正常。侯丽丽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正在进行最后的缝合。
1: 他过了一会儿回来做了。
5: 被分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7: 今天看的是香的好。
8: 什么疼？哎呀，不是那个。
9: 来了，好，慢了。
8: 这个没擦呢，我边上那个已经裹好了，这裹好油了。
5: 丈夫穆金兆得知妻子女儿都进了 ICU， 赶

0: 地，
1: 出行省不起来就容易引起，
0: 它也是有危险的气旋。
2: 空气进到我们心脏里面，造成空气
3: 的力气，连站起来都很吃力。但即便如此，鲍主任仍然第一时间将手术的情况告诉给了张姐。
4: 瘤子切完了，瘤子切完了，面色已经应该保住了，比较麻烦，很难做，这边都做的我屁股都疼了。
5: 谢谢鲍主任，谢谢鲍主任，谢谢鲍主任，
4: 别客气，别客气。
6: 张杰的家属，
5: 媳妇儿。
3: 张杰术后是否会出现面瘫的症状？术后三天就能确定。术后第三天，经过各项检查，张杰脑中的肿瘤已经得到全面的切除，被挤压的小脑和脑干正在复位中，张杰暂时出现了面瘫的情况。
4: 面神经功能完全恢复，张杰这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走了，回家了。
6: 哎呀，我好了，可开心了。哎，我们看看，
7: 回去好好养啊。
8: 一岁五个月了，你看他当时看着跟正常孩子还是一样的。2004年的六月份，但是他那时候还能站，站的时候你看也是八字步，你看这里就看着挺明显的。这是他3岁的照片，他那时候已经是只能坐着了。
3: 一个原本健康可爱的孩子，为什么长大后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尤其可怕的是，孩子的病情还在持续的恶化中。
8: 这孩子肯定是会越来越弱，也没有治疗的方法，就善待孩子就行了。
3: 守着孩子走完一生，是这个妈妈最大的心愿。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要求，如今也变成了奢望。
9: 你看他这边这一块的肺，基本上都被挤没了
10: 啊！这种孩子一般都活不长，所以就到十几岁就去世了。
8: 看呀，那肯定不甘心呀！
3: 这个倔强的妈妈把孩子生的希望都放在医生那里，可是结果谁又能预料呢？
11: 我觉得也可能他下不了什么台，或者说人财两空，或者说他后期他长期他撤不了机，都有可能。
12: 身长加往下移的，
3: 这个孩子的未来除了即将消逝的生命和手术台上即刻死亡，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呢？
13: 父亲，琪琪，他肋间肌都萎缩了，我们就是靠肚子不行。
3: 他叫陈可，今年15岁。从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就一直这么躺在床上，躺了整整15年。
13: 这十几年就这么来过？
8: 对呀。
13: 好辛苦。
3: 林大姐今年48岁，从发现儿子患病后，他就每天抱着陈可上床下床，四处看病。这一抱就是15年。

0: 林霄也疼，哪儿都疼，因为天天抱他嘛，身体也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只有我跟我爱人两人照顾他，别人也帮不了忙。
1: 其实陈可出生的时候跟正常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胖乎乎的，特别招人喜爱。直到一岁左右，令大姐才逐渐发现孩子有些异常。
0: 站的时候呢，就是八字步，扶着东西能站，但是走还是很不像人其他孩子那样看着。当然我每天带着他也看着，觉得是一天比一天状态也不太好那样的。
1: 随后令大姐和丈夫

0: 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才得知孩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1: 就是脊髓性脊髓萎缩症，就是现在的 SMA 嘛。
2: 它是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脊髓的前角啊，它的运动员就坏死，所以它出现了一个肌肉萎缩。
0: 得了这种病的孩子会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萎缩导致身体两边力量不平衡，脊柱逐渐畸形，肉和下肢关节挛缩，甚至是大关节脱位，最后身体躯侧出现挛缩。
1: 也跑了好多大医院，反正都是这种给的结果都一样的，都说善待孩子，也没说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0: 目前医学上对于这种病还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方法。作为一位母亲，林大姐并不甘心让孩子就这么瘫在床上一辈子，她四处求医问药，为孩子按摩针灸，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
1: 不到两岁就不会站了，就到现在一直是坐着呢，只能是坐或者是躺，坐着以后就是脊柱就越来越弯了。
3: 先练吸气呼气，完了以后再练憋气，完了大口再吐，我这根本就没鼓起来，动得特别幅度特别小。你摸摸摸摸摸要呼吸呢，是什么感觉呀？你摸你自己什么感觉呀？所以你根本就练得不够，你别扶着那儿，别扶那儿，你自己在那练。憋气的时候最好闭着嘴。
0: 每天做6个小时的牵引，那种痛苦一般人估计很难体会，但程可却一声不吭，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外面，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4: 基本都是天天待在家里，就想着多出去走走，看看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人是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吧？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俩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皇军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啊，
1: 我本来就是后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
3: 我就揭发你们。
2: 哼，揭发？
4: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5: 喂，站过来！Action！
3: 快过！

行，兄弟，来。

不就是为了个肾吗？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那好，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参吗？怎么会呢？
1: 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

啊！

0: 老东西，撵呐！以为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0: 行，让你死个明白。身，小爷掉包的，能把我咋的？
2: 既然把身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0: 还不因为这破坑吗？破坑，破坑啊！
2: 既然都出了坑了，咋又给盖上了呢？
0: 就这破坑困了小爷两天，小爷不好过，谁也别好过。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给你了。
2: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哎。

0: 坑里呢？叔，哎，叔，身体回来了。
1: 好，快去救老把头。
0: 老把头没了。
2: 想办法把神给追回来，你拿着。

0: 钱，找人买枪。哎，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
1: 你放心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
0: 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你就跪下，哎呀，
2: 各位兄弟，老八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我们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0: 谢谢，谢谢。
2: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你们放心上路吧，啊！
3: 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是你的家。

0: 哇脸的样子。
1: 喂，死掉快打死给了。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
1: 三、
0: 二、
1: 面白いじゃねえか。

0: 听说你们朝鲜族的非常团结，我今天倒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一！
2: 我是哈希巴郎盖。
0: 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死！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谁给命令的？谁给命令的？白起。

0: 会儿啊，你瞅呢，俺是不是饿懵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3: 舍不得呀。
4: 醒了？睡咋样啊？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了？
1: 啊，就这两颗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0: 哼，能耐？咋的？
2: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0: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身交出来吧。
3: 让这货装聋作哑，问你是蒙头身，你的点子。
1: 啊，他点的，我干的。
0: 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身拿过来。
1: 身拿了，拿了。
4: 还想着支棱呢？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5: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这。
2: 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1: 这背着十七条人命的货，追手啊！哼哼。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留个名号呗，从山小白马。
3: 哎，那谁，妈妈亲。
4: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吧？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1: 找机会跟他唠唠。
2: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3: 你别说，以前这松山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2: 叔，刚才又不是你拦着我，就被他们动家伙了。
3: 你能打倒几个？你
2: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3: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2: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3: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
2: 对。哎
3: 呀，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2: 了，是吧？那咋整？
3: 俺们啊，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啊。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好，
0: 等着我回来。行。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だく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まだ生きている。
0: めんどくせえ。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運べ。

0: 这是活儿，这个畜生，跟上去。来，
1: 我自己来。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
1: 报的啥仇？
0: 鬼子把我娘杀了！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1: 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

反正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啊。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哦。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咋样？老家都好着呢。
2: 你挺能当阿个儿啊！
0: 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
2: 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儿抢过去啊？
0: 俺找小文马不是为了肾，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
0: 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
2: 少跟那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吗啥呢？撒吗？少撒吗？
1: 别瞎吵！
0: 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0: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雷。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哼，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来吧，进来说话。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8: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我是蓝老，
10: 本土少年 CDU
11: 二手玫瑰，
12: 我是陈丹。
13: 大家好，我是李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开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12: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矿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青海坦荡，豪宁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涛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情系华夏，歌声跨越四海，同心筑梦，旋律连接五洲。这是世界的舞台，以乡音传递温情。这是青春的舞台，用中文唱响心声。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联欢晚会隆重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展示保护传承硕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2026北京文化论坛发布27项成果，促成2项重要签约；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

0: 主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等事项。
1: 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今天播出第二集，被文字照亮的人会永远记得那束光。
0: 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以农文旅融合促振兴，北京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新华社社长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促进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产事业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外嘉宾表示，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要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分享文化遗产普查调查、法治建设、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经验。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博物馆交流等合作项目覆盖更多国家。要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拓展多边机制框架下的保护合作，促进全球南方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主论坛上，中外嘉宾分别围绕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对话桥梁、依托文化遗产凝聚全球文明共识、中国文物保护的成就与创新、从巴黎到北京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之旅、看得见的文化遗产与看不见的历史记忆等主题做了发言。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准确把握首都制造业发展方向，坚定不移疏解一般制造业，做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深化京津冀产业协作，加快六链七群项目落地。要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推动制造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减污。要支持制造业领军企业发挥链主作用，挖掘培育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快建设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统筹三城一区联动发展，健全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机制，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中秋节今年紧邻国庆假期，两节期间各区要积极做好市场保障，丰富产品供给，让市民游客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强化责任意识，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加强水电气热等检查维护，抓好重点部位用火用电管理，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秩序维护，精心做好文化旅游服务，拓展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场景，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演出活动，严厉打击旅游乱象，维护旅游秩序，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防范遏制火灾和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遇有突发事件快速有效处置，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党员干部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
0: 日前，市长殷勇会见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市长托米斯拉夫·托马舍维奇，就加强两国首都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交谈，并签署合作意向书。
2: 殷勇说，北京是一座古今交融的大都市，近年来深入实施新版城市总规，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推进减量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成效显著。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北京市愿同萨格勒布市进一步深化城市治理经验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在科技创新、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拓展务实合作，巩固两市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把两市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托马舍维奇表示，愿同北京市在城市管理领域深化交流，推动两市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后，殷勇与托马舍维奇共同签署了北京市与萨格勒布市合作意向书。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配套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昨晚举办，活动发布27项文化成果，并完成2项重点项目签约，集中展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实践成果。
3: 这些成果是行业领域发展的典型代表。权威发布环节推出2项重磅内容，深化文明互鉴，彰显文明标识，2025中外文化交流报告系统梳理一年来中外人文交流进展，总结中华文明标识对外传播5大新特征，提出价值引领、数字赋能、全民共创、全球共治4大发展路径。现场揭晓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涵盖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超现场文化新业态培育等首都文化建设重点事件。7项专项发布成果聚焦文脉更续与考古实践，18项集中发布成果亮点纷呈，文化遗产多语种语料库、一带一路轮语译介工程等展现全国文博社科领域创新活力。其中，北京市文联组织挖掘编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记录了北京地区100个国际级市级非遗项目，已经累计出版中文版100种，其中已有29种被译为英文。
4: 就让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也能够就是在活化当中得到更好的保护，甚至呢要变成我们的文旅消费的产品，变成我们的北京的礼物。
3: 北京对外文化传播发展研究报告2024至2025助力大运河从世界遗产迈向世界品牌，
5: 为不断地提升北京文化符号的全球的感召力、全球的影响力，我们会做出我们的智库努力。
3: 专场还现场完成2项合作签约，北京市文物局与意大利威尼斯古城墙城市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围绕古城保护开展学术研讨、展览交流、人才互访。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司法局签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战略合作协议，搭建纠纷调处普法研究平台，探索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首都样板，
6: 注重加强在民间文学艺术领域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权益的保护，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更多的法治力量。
3: 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五场平行论坛今天举办，分别从制度、国际、空间、艺术与代际五个维度，勾勒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立体图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平行论坛围绕跨国联合申遗、技术共享与

0: 人才交流展开研讨。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平行论坛上，与会专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单点抢救走向系统治理，需构建涵盖调查、登录、修缮、监测、利用的全链条体系。这一系统性思维同样贯穿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平行论坛。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平行论坛，青年代表分享用数字技术复原古建，以志愿服务守护老街的故事，呼吁建立更畅通的青年参与机制。
1: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古城守护者项目。古城守护者项目呢是利用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号召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我们这个古城的所在地，拍摄一些古城的图片影像，然后记录一些口述的历史。
0: 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上，市广电局、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发布北京文化遗产双百创作计划，系统推介百部文艺作品和百个创作点位。
2: 就是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要学会互鉴，就要看别人的，要看自己的，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这个文化呢才能够有从历史的长河当中走来，就真正能够完成我们今天提出来在文化创作过程中所谓的守正创新。
0: 今天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一年度主题，还举办了多场沙龙活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回应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在创新表达中实现活态传承，是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所在。北京台报道。
3: 以金融活水润泽文化沃土，今天由市委宣传部、北京银行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举办。通过产品发布、路演推介、现场签约，打通政策、产业、科技、金融资源通道，
4: 搭建了一个金融资本与我们文化产业的一个平台，尤其是对我们老字号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可以相互去了解一些关于文化产品，尤其是非遗家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怎么样去往下推广。
5: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然后呢又给我们提供了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大会的支持，也希望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助力。
3: 自2006年将文化金融纳入全行战略以来，北京银行为16000多家文化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超6500亿元，市场份额稳居北京地区首位。
6: 紧扣文化科技融合的新生态，我们重点支持的像 AIGC 内容创新、沉浸式体验、数字文旅等新兴业态，以金融之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
3: 在北京的街巷深处，大大小小的书店是城市里一方静谧的精神天地，无数普通人在这里被书香治愈，被文字点亮，寻得内心的从容与力量，更有人带着这份温暖与光亮笃定前行。这些藏在书店里的平凡身影和读书故事，正是书香北京最温暖动人的注脚。今天的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带您聆听那些被文字照亮的人的故事。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
1: 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2: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1: 不是你的吗？
2: 对对，是我的。
1: 能不能方便拿一下？
2: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0: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2: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1: 要回去了？
2: 对。
1: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看吗？
2: 可以。
0: 离开时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1: 这一般
2: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3: 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就争取那个少先队员的那个名额吧，就是

0: 你没有？
1: 嗯。
0: 为什么呢？
2: 需要纸吗？
1: 啊，没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真的，我就是能感受到，其实。
3: 工作面试的话，打字呢不考虑打字速度啊，他会直接就否掉，找不到工作。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过，有些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抱歉，我实在太难。实习生吧，他也是有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4: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3: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4: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3: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
5: 去做小视频，然后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后黑龙庙村的葡萄。
6: 让乡村资源活跃起来，城乡消费流通起来，这就是北京实施的百千工程。自2023年以来，百千工程累计推进3批32个片区建设，引导新农人、新主体返乡创新创业200余家。北京台报道。
7: 北京已于9月8号气象入秋，但近期天气仍是暖意十足，
8: 天气非常的晴朗，那很有利于我们这个太阳辐照，使得我们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在升高。
7: 不过明天起，北京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明显回落。
8: 月底的这个29到30号，目前来看的话，还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北京地区。
7: 9月29号至30号，北京将迎来新一轮较强冷空气，气温下滑更为明显。
6: 9月22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京港两地学生共同升起五星红旗，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北京首发仪式举行。
9: 其实在课本上来说，你感受不到那种震撼，不过当你真的来到了这里，你深深的会感受到在这里那我们的先烈如何为我们贡献，他们如何将和平带到我们今天的日子里。
6: 五天行程里，考察团还将参观圆明园、宛平城、卢沟桥、故宫博物院、慕田峪长城和首钢园等地，并走进北京知名企业美团，近距离接触国家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上的卓越成就。
10: 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帮同学们从过去看到现在，想到他们自己未来怎么可以跟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6: 北京台报道。
7: 今天起，北京举办为期2周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活动现场，市园林绿化局发布了包括西山林场、八达岭林场、顺义区南彩镇平原生态林等在内的首都10大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区。
11: 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入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让森林环抱的花园城市能够惠及每一位市民。
7: 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气压场影响，空气质量以凉为主，南部地区扩散条件较不利，有污染物积累。北京空气湿度较大，叠加东南部污染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升高，空气质量指数62，凉，首要污染物为 PM10。今天夜间受均压场影响，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指数六

0: 10至130，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空气质量良。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模型，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着
7: 我管不了，
8: 没事找事儿。
9: 抓还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三曲三响，大曲酿。
1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天气逐渐转阴，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而受到冻于高空槽影响，明天白天北京会出现阵雨，降雨时断时续的，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天夜间。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白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只有2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度上下。降雨会对明天的晚高峰产生一定影响，雨天道路湿滑，外出请留意交通安全，注意适当添衣。而中秋节当天，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都会比较多，白天山区还有阵雨，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6度左右。到了夜间，云团比较松散，大家很可能会欣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而受新的冻于高空槽影响，26号白天到夜间，北京又会迎来新一轮降雨天气，以小雨为主。27号白天天气会逐渐转晴，这两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5、26度，夜间最低气温将由17度下降到14度。
16: 东城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西城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朝阳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海淀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丰台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石景山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门头沟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房山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通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顺义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昌平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大兴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怀柔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平谷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密云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延庆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3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咱俩吧，挺合适，
2: 你一儿一女，
1: 我一女两儿。
3: 我爸是人模型，你真想着改嫁？
4: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6: 姐，你管着
7: 我管不了，
8: 没事找事儿。
9: 抓还我！打我！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有滋味。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18: 别墅里面唱会
17: 孙富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空管，性格缺失，上大麦送大运和音乐节及
1: 秋分，请你吃块石榴糕，
2: 外形就是一个石榴的造型，里面是放了个石榴汁儿。
1: 秋分教您把葡萄挑，
3: 挑那个稍微泛黄了，有点透。
1: 秋分按摩能去燥，
4: 在这个人体的正中有一个叫天突穴。
1: 秋分围着月亮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秋分。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绝对是秋分的北京。石榴果红似火，象征生活红红火火，寓意家庭多子多福。秋分是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也是八节之一。那什么是秋分呢？
5: 秋分呀，我们从字面上讲呢，其实就是平分秋色的这个意思。从实际上呢，我们看这个汉代的董仲舒在这个春秋繁露里就讲到了，说这个秋分者啊，就是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分啊，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
1: 不过秋分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时间点。
6: 秋分呢，是太阳在黄道上运行到黄经180度，位于黄道和赤道的交点。最直观的感受呀，就是从秋分这一天开始，我们白天时间越来越短，晚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从天文上来说呢，是因为在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的赤道，这一天所以说是昼夜均寒暑平。
1: 如果您在南北纬45度线上，那物体高度和影子高度一样长。咱北京在北纬40度，因此影长会比圭表稍微短一点。节气是根据太阳定的，但是秋分这个节气却跟月亮有着莫大关系。这话怎么说呢？
7: 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如古代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在《礼记》中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去祭祀月亮。
8: 春分是祭日是吧，这个大家知道，夏至是祭地，然后秋分这样祭月，然后冬至，接下来冬至要祭天。
1: 在西二环外月坛南桥和月坛北桥之间夹着的就是月坛的位置。
9: 可以说呢，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之际呢，祭月一直都是历代帝王比较重视的一项活动。那么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月坛呢，原来就叫做西月坛，那么它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为祭月专门所设立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明清两朝的时候呢，这个皇帝呢就会在月坛呢举行比较大型的这个祭月活动。
7: 北京的月坛是明代嘉靖皇帝建的，特地为皇家祭月而修造，专门供天子在秋分的时候在夜晚祭祀月神。所以皇家的祭月活动一直是遵循古礼在秋分进行的。
1: 咱们都知道，天坛的祭坛圆丘坛是圆的，地坛、日坛都是方的，那月坛的祭坛什么形状呢？可惜了，上世纪60年代，月坛的祭坛被拆除，并于1966年建起了央视发射塔台。发射塔高180米，但根据史料中的记载，月坛的祭坛也是方形的。清乾隆年间，月坛改建，还特意将拜坛上铺砌的象征月亮的白色琉璃砖改为了金砖。到底什么样？你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了。从秋分这一天开始，我们该怎么养生呢？
4: 可以把手心搓热，然后呢捂在这个咱们这个口鼻和这个眼周，然后慢慢让这个手心的这个热感呢传导到这个口鼻和这个眼周啊。一天有这么几次，有这么几个来回，缓解视疲劳啊，可以做

0: 一些简单的这个穴位的按摩，比如说容易咳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人体的正中有一个叫天突穴，向下两乳之间有一个叫膻中穴啊。这条线呢，我们不仅仅说我可以用针刺它去解决问题，你可以用你的刮痧板啊，蘸上这个香油啊，或者是刮痧油这样的，然后去循经的向下去不停的去刮它，轻轻的刮，可能会有出痧的症状，但是刮完了之后，您会感觉到这个呼吸的这个感觉通畅了。
1: 这些养生的手法在秋分时节有什么用呢？
0: 过了这个秋分，大家体表的感觉就是可能更干燥，有些人说我觉得口鼻干燥，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开始犯了咳嗽过敏性疾病，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眼睛干燥啊，我觉得这个眼睛干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润燥。
1: 解决了口鼻干燥，肺腑干燥，咱也学学点穴。
0: 有一些人说我这个肠道比较干燥啊，排便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按摩一下肚子上的两侧天枢穴，肚脐两侧各两寸的位置，然后对这个天枢穴进行一个点刺和按压，然后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促进它的肠蠕动。
1: 2018年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它既是对农业文化的一种传承，也表现出我国对农业文化的重视。不过为什么要把丰收节定为秋分呢？
2: 北京的秋分正是各种水果上市的时候，在北京的地方文献中就有记载，说鸭梨、沙果梨、白梨、水梨、苹果、林芹、沙果、冰子、秋果、海棠、柿子、枣、葡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果子呢都会上市售卖。北京卖果子最有名的呀是果子市，在前门外。
1: 不过如今买水果肯定不去果子市了，都奔新发地了。
3: 红皮梨它是先脆后面，然后这个青皮梨它们性质是一样的，它刚开始吃的时候它是脆的，然后你放个两天之后它会发软发面，口感更好。
1: 这种红皮梨原产地是台湾，后来引入到山西种植，因为口感绵软，特别适合老人吃。而市场上这么多梨的品种，哪种最好吃呢？要让我们选，我们推荐这种青苏梨。别看外形七扭八歪，颜色发绿，我们记者一尝，全场脆甜，它属第一。
3: 它的水足皮薄，肉细，肉特别细腻，特别好吃。这个也有他们的特产，别的梨长得光溜溜的啊，但它就是这样，这梨生长条件很苛刻，它不像在其他的梨都能种植，这个梨只有在甘肃地区它的口感是最好的，然后河北也有，山西也有，都赶不上甘肃这个口感。
1: 给您分享一个分辨甘肃产青苏梨的方法，您就认准了外形不太规则这个特点。因为产量很低，青苏梨很少进入超市售卖，大型的农贸市场才能买到。那这个季节新发地还能找到什么应季水果呢？秋分前后，很多粮食水果都迎来了大丰收。那么秋分时节吃点什么呢？首先就是各种水果。
4: 这个叫美人指，就是感觉像那个美人的手指一样。这比较早期的是马牙枣，这个枣就是吃起来比较甜的。对，西沙瓜这块宁夏中卫的，这是口感比较好，皮儿薄，而且这个耐储存的。在沙粒地上种出来的西瓜，它是昼夜温差大，它的吸收的这个沙粒地底下的水分，这它糖度非常高，口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吃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感觉啊。这个桃应该是这个上市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应该都是苹果桃，苹果大桃，对，石榴正是季节的时候，现在是口感呐、多汁啊等等，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是
1: 新发地的工作人员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了十几种应季的水果。老北京人卖水果除了要好吃，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要有寓意。老北京人吃的不是水果，而是喜庆。 如果您想攒个果篮送人，可以选择多子多寿的桃子和石榴，事事平安的柿子和苹果，圆满多子的西瓜，早栗子的大枣和栗子等等。直接在菜市场挑水果难免不过瘾，我们给您找了个采摘的地方。北京延庆有不少的葡萄种植园，咱们采摘的时候怎么才能分辨哪些葡萄成熟了呢？首先就要看身材，
5: 挑这种就是个头要一致，下来着色也一致。
1: 除了身材，肤色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可能您会说了，这不是很容易吗？看颜色深浅就能分辨是否成熟，但这只是针对紫色葡萄，那种平时看到的黄绿品种的该怎么挑呢？
5: 挑那个稍微泛黄了，透有点透那种葡萄就是完全成熟了，而且它的含糖量也高，千万别挑那种特别轻的，轻的就是还没有熟，就是糖分还没有那么高。
1: 葡萄从表皮、果实到种子，蕴含满满的养分。但需要注意的是，吃葡萄后不宜立即喝水，否则容易引发腹泻。此外，糖尿病人应少吃葡萄。说完了水果，咱们再来说说粮食。秋分意味着秋天已过去了一半，天气不仅会格外凉爽，而且还会变得比较干燥。因此这个时节适合吃一些温热滋补的食物，喝粥就属于食补的一种方式。老话说得好，秋分一碗粥，不劳郎中帮。比如说眼前的是一碗桑葚粥，里面红的是枸杞，紫的是桑葚，而还有些发黄颜色的是苦荞，主料是糯米。它们到底都有什么功效呢？糯米是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而苦荞可以安神活血。先将糯米、苦荞、红枣以及枸杞放在一起煮，当这些原材料煮到八成熟，也就是开锅之后，再放入桑葚。这碗粥好喝的关键是要在粥煮开前再放入桑葚，因为桑葚比较嫩，如果煮的时间过长，里面的水分就会被耗干，里面的营养价值就会丧失。因此您切记不要太早放桑葚，20分钟之后一碗桑葚粥就做好了。您看这碗粥里面的配料都不是什么稀罕物，菜市场就有卖的，但是功能却不小，可以补肝补肾、健脾胃、消除眼部疲劳。当然这不是一天就能见效的，需要您长期调理。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什么节都能吃饺子和面条，那秋分吃什么呢？
6: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这件展品呢，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呢，下面呢是一个玉兔在直杵捣药，旁边呢是一棵桂树，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吉祥花卉的图案。
1: 等等，这不是做月饼用的模子吗？月饼这是中秋节的特供啊，您怎么秋分就把它拿出来了呢？古人在祭月的时候供奉的就是中秋的月饼，今年中秋在秋分之后，这月饼就得提前上岗了。而一只小小的月饼上充满了古人的祝福。
6: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呢是有莲蓬和石榴的，如果呢送给这个新婚夫妇呢，就祝愿他们的新婚多子多福这样的寓意。那么这种寿桃形状的月饼呢，一般呢可以送给家中的老人长辈，祝愿家中的长辈呢身体健康。还有这种鱼形的月饼，如果家人呢吃了的话呢，就一般会寓意这个家庭呢连年有余，物财丰厚。这一件呢是我馆藏的一件木刻葫芦形的月饼糕点模具。我们说葫芦呢，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它的谐音呢是福禄，一般呢是送给家里的这个长辈的。
1: 秋分和中秋的习俗还特像，都要祭月。
6: 我们说中秋节和秋分呢，只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才将这个节气和这个节日呢区分的比较明显一些。传统的民间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呢，都要在家里张挂一张这样的嫦娥、玉兔、捣药图、月光马。
1: 古人祭月要在家里挂月光马，那什么是月光马呢？
6: 它的全称呢叫做纸马，意思呢，它原来呢是旧俗当中啊献给受祭者，希望他呢乘坐着马飞升上天。后来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为了用纸做成的各种神佛的图样。那么前面这个人物呢就是神话里面的主人公嫦娥，他手执雾板，后面呢是他的女官，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道教当中的形象。旁边呢是他的玉兔，玉兔呢手执药杵正在捣药。
1: 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人一到秋分就请假回家了，他可能是去帮忙秋收秋种了。
6: 我们国家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型国家，其中呢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馆馆藏的一个陕西凤翔的南石芒这样的一个年画，可以说呢非常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了这个秋收时节人们的一种繁忙的景象。
7: 在淮南子里我们也能看到他这样讲，秋分调定而何熟，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秋分的时候啊，万物都开始成熟了。我们讲这个谚语里说啊，三春没有一秋忙，收到仓里才算粮。
1: 这张农忙的年画里有一种动物在秋分很受宠，就是牛。
7: 在秋分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民俗事项呢，那就是送秋牛。哎，我们讲过啊，在立春的时候叫鞭锤牛，这个鞭锤牛呢其实就是劝耕的意思。那么在秋分呢，哎，也有这种送秋牛的习俗。
1: 普通人看着月亮过节，但是钦天监的官员们关注的却是星星。在《尚书·尧典》中有这样的记载：宵中星虚，以阴重秋。这份秋分的观星指南，请你查收。
8: 秋季适宜观测的星象是四象中的北方玄武，就是斗、牛、女、戌、微、室、毕。其中呀，在司马迁的《天官书》中记载，北宫玄武，微戌，微为盖屋。

0: 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0: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2: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 航班是由 C919 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0: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的8:05，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昼夜均分，寒暑相平。北京虽然已经入秋了，但不少人感觉热度迟迟不退。今日由于天气太热，大家纷纷怀疑自己进入更年期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相关评论就达到了数千条。
4: 北京已于9月8日气象入秋，但近期天气仍是暖意十足，
5: 天气非常的晴朗，那很有利于我们这个太阳辐照，使得我们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在升高。
4: 不过明天起，北京将迎来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明显回落。
5: 月底的这个29到30日，目前来看的话，还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北京地区。
4: 9月29日至30日，北京将迎来新一轮较强冷空气，气温下滑更为明显。
3: 一城书香，满城温柔。在北京的街巷深处，大大小小的书店是城市里一方静谧的精神天地，无数普通人在这里被书香治愈，被文字点亮，寻得内心的从容与力量，更有人带着这份温暖与光亮笃定前行。这些藏在书店里的平凡身影和读书故事，正是书香北京最温暖动人的注脚。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1: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就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0: 都是你的吗？
1: 对对，是我的。
0: 能不能方便拿一下？
1: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2: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1: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0: 要回去了？
1: 对。
0: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看吗？
1: 可以。
2: 离开时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0: 这一般从事几天？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3: 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
1: 工作面试的话打字嘛，不考虑打字速度啊，他会直接否掉你，找不到工作。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

0: 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了，有些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抱歉抱歉，我实在太难。史铁生吧，他也是有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1: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0: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1: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0: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从一开始可能是愤怒，然后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接纳包容更多，别人才有可能去接纳更好的你。
2: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逼他了？
0: 对。
2: 那走吧，我们再带你去一趟今年。
0: 行了，可以了。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境的同类人。

0: 打算国庆假期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的朋友要注意了，国家博物馆发布了开放公告，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期间正常开放，9月30号也就是周三，因配合天安门地区活动安排将暂停开放一天，请您留意开放时间，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程。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常态化的保障3936万名医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了39.5万个。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加快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加强老龄领域法治保障，
1: 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民政连着千家万户，兜底线惠民生。近期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公示也折射出养老服务持续提质，十五期间一系列普惠民政举措将继续落地，支劳民生保障网，让暖心保障直达困难群体，实实在在提升百姓的获得感。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射击赛场今天再传捷报，中国射击女队发挥稳定，双线夺冠，单日斩获2枚团体金牌，延续了队伍在亚运射击项目的强劲统治力。
4: 在率先结束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蒋冉欣、沈逸瑶、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配合默契，发挥平稳，最终以1735环的优异成绩拿下金牌，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心态，为中国队拿下了当日射击首金。随后进行的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决赛中，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三位小将敢打敢拼，临场状态火热，最终以357中的成绩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强势摘得金牌，2枚金牌接连入账，充分展现了中国射击女队新旧衔接、人才辈出的良好格局。北京台报道。
0: 体操赛场由张博恒、邹静媛、孙伟、蓝星宇和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延续资格赛的出色状态，顺利夺得冠军，成功卫冕。
5: 本次出战的中国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媛、孙伟、蓝星宇、田浩5位选手组成，老将带新人的阵容冲击亚运男团桂冠。决赛6个项目，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依次展开比拼。面对主场作战的日本队，队员们稳字当头，成套动作完成度高，在吊环、双杠等优势项目稳定输出，每一轮都牢牢咬住比分。全场比赛竞争焦灼，双方交替领先，中国队凭借整体发挥的稳定性，在全部6项比拼结束后实现总分反超，最终以255.095分战胜东道主日本队夺冠。这也是自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男团斩获的第13枚亚运男团金牌。接下来，队员们还将继续征战各个单项决赛，期待他们再创佳绩。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亚运会游泳场地也迎来了多项决赛的争夺。
4: 率先进行的是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第四泳道的张雨霏是该项目亚洲纪录保持者，第三泳道的于依婷同样具备冲金实力。比赛开始之后，两位中国选手入水反应迅速，前半程张雨霏率先占据领先，而转身过后体能更占优势的于依婷开始发力，在最后时刻实现反超，最终以56秒41夺得金牌，张雨霏以56秒44获得银牌。随后进行的是女子100米仰泳决赛，第七泳道的李婉蔚和第四泳道的彭旭伟联手向金牌发起冲击。出水后，两名中国选手优势并不明显，转身过后彭旭伟开始后程发力，节奏感极强，逐渐建立起领先优势，最终以59秒30夺得冠军，为中国游泳队再添一金，李婉蔚获得第四名。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位于第二泳道，另一位中国选手徐海博位于第七泳道。男子项目竞争更为激烈，所有选手入
6: 先生您不是让您让您也下来，不是
7: 我不是靠靠
6: 往哪跑师傅干嘛呢？
2: 谁都没想到，就在骑车人下车后，乘车人居然握着车把想要驾车离开，幸亏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迅速配合拦住了他。
6: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7: 电动自行车。
2: 虽然无论骑车人还是乘车人都说这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可随着民警检查车架号，车辆属性却和二人所说的不符。
6: 通过这个车架号可以看出来是字母打头，然后是17位，这是电动摩托车，然后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纯数字的这个车架号。
2: 车架号不会骗人，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非机动车，
6: 看着是像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啊，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追求速度上的刺激，这个车基本上跑的话能跑到60、70、70、80，这个是要求有相对应的驾驶证的。
2: 同时民警检查发现这辆电动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号牌，再询问两人，结果更让人吃惊。
6: 18了吗？
7: 还没有。
6: 你不可能有驾驶证啊。
7: 对啊，
6: 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骑这个车，首先你这是没有证在骑它，第二个这个车摩托车没挂牌照上路行驶，这需要得扣了啊。
7: 车子是他的，
6: 车是您的，
7: 车是闲鱼上挂二手，人家有的二手电动车，我一看这个车连车带电池特别便宜，一共整车刚4000块钱。
6: 对，再有一个，给您明确一下，即使是电子的话，为什么没挂牌照呢？
7: 人家说让我把这车买回来之后自己收到上牌去。
2: 乘车人表示，自己买车之后根本没有第一时间给车辆登记上牌。

0: 而是叫上朋友一起骑车带着他兜风，没想到当晚遇到夜查民警，根据规定车辆需要扣留，对二人也需要进一步处理，
1: 暂扣，然后需要您领着，您拿着你的合法手续，是购票的购车的手续合格证，去石景山交通支队，就是现在显示是北西安大队，去那儿去处理。
0: 才处理完这辆电动摩托车，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饮酒驾驶摩托车的男士。
2: 信息
3: 是你吹的吗？
2: 是我吹的。
3: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自己刚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喝了三瓶啤酒，而之所以喝酒，全是借酒浇愁。
2: 被人家诈骗20多万，后天的机票我得去哪儿追钱去？哎，怎么心里边别扭啊？心里头窝气的慌。
0: 人生难免不如意，心里不舒服，喝酒可以理解，但饮酒后违法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危害他人安全。此刻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名驾驶员身上得以具象化。
3: 你这是初次，是吧？以后不能再犯了。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拘留了，好吧？
2: 好，
3: 这甭管什么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还是生活上、工作上
2: 啊，
3: 不能违法。
2: 好吧。
3: 而且民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2: 明白。我岂不能代表你能违法，我也错了。
0: 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驾驶员认识到自己酒驾的严重错误，最终因为酒驾，他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再次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防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杜绝驾驶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北京台报道。
4: 中秋临近，嗨户产业园开展冰皮月饼国风摆件 DIY 体验活动，园区企业员工齐聚一堂，在动手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拉近彼此距离，感受园区暖心服务。
0: 9月20号，嗨酷产业园2期1号楼1层大会议室内暖意融融，活动邀请专业老师现场教学，指导大家制作冰皮月饼，同时开展宋锦珍珠国风摆件 DIY 体验。现场还设置中国银行致辞宣讲环节，园区人才在沉浸式手作中感受中秋传统韵味。
5: 其实我上一次亲自做月饼就是小时候了，然后也很开心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近距离接触中华的传统文化。
0: 现场不少外籍入驻人员也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民俗乐趣。
6: 我觉得月饼很好吃，味道很好，我知道这是中国的节日食品，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很好，很感谢各位。
0: 本次活动面向园区企业员工开放报名，产业园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搭建交流互动平台，丰富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园区人才归属感。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交易中派的铜箔板块高开高走，元件板块强势拉升，生物制品板块震荡上涨。此外，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调整，题材上派的铜箔、非金属材料、玻璃基板、培育钻石、生物制品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36.52点，跌0.39%，深证成指报13636.07点，跌0.64%，创业板指报3379.61点，跌0.6%。
8: 那么今日市场呢，主要还是缩量整理的盘面。那么虽然盘面呢整体表现比较低迷，但是呢前期表现比较强势的半导体、创新药、题材股等板块呢表现还是比较强势。那么近期呢外围消息面逐步积极，地缘冲突降温，那么中美高层对话呢为市场走好营造更加积极的氛围，所以整体上还是看多。那么仓位呢不宜过低，但是目前市场量能始终不能放大，那么表明目前市场还存在存量资金的博弈状态。那么如果没有场外资金的大幅介入呢，市场很难走出趋势性的持续性的上涨行情，所以呢留一定的仓位，然后用一定的资金做高抛低吸的策略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在量能没有明显放大之前呢，投资者还是要保持一份耐心。那么方向上呢，关注半导体材料、有色、证券金融等。
7: 北京台报道。
9: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滑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北京天气以晴为主，在阳光的照耀下，气温迅速攀升。截止到下午三点，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来到了30.7度，户外紫外线强烈，体感仍然比较热。今天还是秋分节气，秋分时节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秋分之后，白昼渐短，夜晚渐长，昼夜温差继续拉大，天气逐渐转凉。北京天气形势也随着节气步伐开始调整，目前一场秋雨正在悄然酝酿。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都会有一场小雨。在雨水的打压下，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大幅回落，凉意显著。明天早晨出行，请做好防雨措施，及时添衣，以免着凉感冒。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还要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确保交通安全。另外，目前秋季花粉浓度仍然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请佩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5到8公里，南部高速5到8公里，北部高速5到8公里。明天的穿衣指数为5级，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作为区域重点商业载体，首开通州万象汇在开业2周年庆典之际，重磅推出副中心超级周末系列活动，以多元特色活动聚拢人气，带热商圈。
6: 刚刚过去的周末，通州万象汇正式开启店庆抽奖，金条、华为手机、大疆 Pocket 4P 等重磅好礼轮番送出，搭配夜间音乐会、璀璨金片雨、专属生日蛋糕派送、歌手 live 演出等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市民尽享周末欢乐，
7: 挺好玩，挺有意思的。
6: 消费狂欢之外，庆典活动重磅打造万象共生央美联合艺术展，展览以万象生长 Together 为主题，覆盖商场多处核心展区，汇聚央美教授卢远征及多位青年艺术家的优质作品，从城市更新、生命共生、未来发展等多个维度展现城市生长与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
8: 这种商场的高频的日常生活场景为艺术高频的进入生活里面带来了新的契机。反向当然，我觉得艺术进入到公共空间、进入到城市空间、进入到商业空间里面，其实也在赋予商业空间新的状态和气质。所以艺术进入商业空间不只是赋能了商业的表达，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美誉，
9: 突破了以往我们对它的认知。这次还请了央美的一些这个作品过来，然后文化的这种体验感也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这种感受。
6: 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整合文旅、商业、夜游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超级周末消费场景，以多元特色活动聚拢人气，带热商圈，构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消费新格局，核心围绕运河文化 IP 与商圈业态联动展开。 以湾里片区为核心载体，串联北运河沿线特色资源，重磅推出运上行水上光影秀展演，夜色下运河光影流转，水景与灯光交融，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成为副中心夜间消费的核心打卡亮点。同时，通州持续释放惠民消费活力，落地多场免费公益音乐会，以高品质文艺演出推动文化惠民与消费赋能相互促进，双向发力。
10: 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的好，就今天选的歌单也特别好，我们都能就引起共鸣，然后我们也都能跟着合唱，
11: 氛围感很好，所以说习惯就是只要有空的时候我们会过来走走坐坐。
6: 系列惠民活动打破单一消费模式，将夜间光影演绎、公益文化活动与市井商业烟火气深度融合，精准撬动周末休闲消费市场，持续盘活副中心夜间经济、周末经济资源。
5: 记者日前从首开集团了解到，位于通州区宋庄艺术区核心地带的首开浪街项目将会在9月25号中秋佳节当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营。
6: 作为首开集团龙街产品线的全新作品，这条开放式无围墙街区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把宋庄沉淀多年的艺术氛围直接搬进了日常消费场景。450米的主步行街上，本土艺术家定制的水墨主题美陈错落排布，五大主题分区各有不同的艺术布景，随处可见的公共艺术装置，让逛街的每一步都像走在艺术展里。开业期间恰逢中秋国庆双节，街区将陆续推出近200场特色文化活动，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消费福利，为副中心居民和全市游客提供一处兼具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功能的城市微度假新空间。
5: 中秋前夕，记者提前探访多家商超，发现今年的月饼市场刮起了一股实在风，包装简约，价格亲民，现烤月饼和低糖健康款成为了市民的心头好。
6: 走进永辉超市通州万达店，中秋氛围十分浓厚，低糖蛋黄白莲蓉、 DGI 豆沙陈皮等月饼摆放在货架显眼位置， GI 即血糖生成指数， DGI 月饼升糖相对平缓，更适合控糖人群。
12: 父母的话主要是注重健康嘛，有一些低糖就低脂的这种中秋节礼盒挺好的。
6: 今年月饼整体价格相比去年略有下降，产品覆盖多个价位段，既满足独自过节的年轻人、学生群体的需求，也有大规格家庭装可供选购。
13: 还有现烤的鲜肉，榨菜鲜肉，然后豆沙，椰香芋泥的月饼刚出炉，热乎着呢，也有网红同款的大月饼，然后适合一家人分着吃。
6: 在河马先生，月饼每年都会推出自有创新口味，今年就有小龙虾、黑猪肉月饼等混搭款，同时搭配低糖流心、奶黄等健康系列，相比传统月饼更显新颖，吸引不少年轻人尝鲜。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今年副中心月饼市场平价、简装、健康成主流趋势，消费者选购时更注重口味和性价比，月饼正从面子消费回归里子消费，中秋的味道也变得更加纯粹。
5: 双节将至，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系列活动密集上线，北苑消费季热闹启幕，多元主题市集轮番登场，中医药文旅消费市集亮相商圈。
14: 9月21日，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举办光影副中心40揽芳华摄影作品展，在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正式开幕。本次展览取景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及周边环境，面向入驻单位累计征集摄影作品2000余张，经摄影专家严谨评审，精心筛选近200张作品展出。展览设置春万象起心，夏盛景烛光，秋硕果迎之，冬静运心机四个专题展区，配套设置电子丽屏交互展示，主题打卡留言专区。

0: 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
1: 我从海淀来到副中心呢，我觉得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副中心简直就是一座宝库，有非常多值得去拍摄的地方。
2: 感谢机管局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光影的平台。这次呢有幸入展，我是想用小镜头来展现咱们副中心建设的大发展。
3: 我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呢，大家能够读懂我，读懂作品，然后呢去喜爱上副中心的秋天，喜爱上副中心的一切。
0: 下一步，作品展将依托线上平台拓宽传播渠道，选取优秀作品在城市公共空间副中心文化场馆开展延伸展出，把展览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汇聚共建合力，共同助力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力量。
4: 除了画展，在双节期间，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市集也将会轮番登场，都有哪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活动主会场设在通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外广场，本次消费季采用常态市集、主题轮换、节点活动运营模式，兼顾长效运营与阶段性热度。市集板块分阶段推出不同主题，9月22号至24号为好物制造所，汇聚美食轻饮、文创手作、生活好物等业态。9月25号至27号切换为酒搭子大会，10月1号至4号则推出百变塔可塔可节，
6: 旨在呢这个激活咱们辖区的这个商业氛围，促进这个百姓消费，让老百姓呢这个在身边，在家身边，这个就能这个感受到这个烟火气。
5: 此外，运河传奇黄、本草迎中秋，2026年北京市通州区中医药文旅消费季中秋万达消费市集精彩开展，
7: 现场设置45个特色展位，6大主题展区，形成其文化体验、健康服务、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中医药特色场景。
5: 两节临近，通州区应急管理局和执法大队开展加油站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强化易燃易爆场所安全管控，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加油、卸油、油罐区及配电室等区域安全设施，核查安全台账，现场督促整改一般隐患，要求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培训与节日应急值守，严防安全事故。
8: 节前，我们对这个加油站这类易燃易爆高危场所进行安全检查，排查隐患，发现隐患及时消除。在中秋和国庆节假日期间，我们执法队每天都有两组出来巡查，保障节日安全无事故。
4: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今晚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9月24号早晨至夜间将会有小到中雨，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白天有间歇的秋雨，天凉意，大家伙还要注意保暖。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点穴执法，非现场驱动现场核查，
1: 该单位的废气收集率未能达到要求，
0: 靶向帮扶，促环境问题闭环整改，
2: 紧扣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聚焦重点行业企业，强化非现场驱动的执法工作模式。
0: 为强化区域污染源治理，近日本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结合近期空气质量排名情况，选取西城、通州、房山等九区，对区内排名靠后的乡镇街道开展点穴帮扶。此次帮扶采取非现场数据巡查、驱动现场检查的方式。眼前这家企业就是在非现场巡查中被发现存在在线设备数据异常问题。
1: 该单位井产没有相关生产记录，在线设备确实出现故障，已将该故障设备及时拆除，但未及时向环保部门进行报备，我们已要求该单位及时进行整改。
0: 虽然企业并未生产，但根据相关规定，在线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与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联系报备，该企业并未报备，后续将面临相应处理。通过非现场数据发现疑点后，执法人员现场还对喷漆房开展实地核查，
1: 它这个废气收集风速要达到0.3米每秒以上，通过现场检查，该单位的废气收集率未能达到要求。
0: 废气收集风速是否达标，直接关系到喷漆废气能不能被有效补给。一旦风速不足，废气就容易扩散，造成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污染周边空气。随后的检查中，执法人员在该企业其余喷漆房内也查出同样问题。
3: 风量的一个检测，然后发现它这个结果是在0.2米每秒左右，还是依旧不符合我们这个标准。
0: 针对该企业喷漆房发现的共性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排查，最终找到了问题根源。
1: 提示您这边及时清理，这些个积灰会对这个咱们的废气收集有一定的影响，达到不了咱们0.3米每秒的这个相关要求。
0: 这家企业在排查中暴露出的各类问题，也是本轮点穴执法重点关注的方向。截至目前，此次点穴

0: 名崔姓客户经理，在该公司贷了180,000元，因螃蟹大量死亡，导致他后期无力按计划还款，于是他便申请了展期，并在2025年12月19号签了一份还款方式调整补充协议。让他没想到的是，崔经理离职后接手的叶经理却称他已严重逾期还款，并对他采取了催收等措施。而他通过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得知，自己的账户是正常的，最后的还款日是2027年1月1号。
1: 你说究竟我相信哪一个？因为我们这期间中间也在还这钱，因为我不能稀里糊涂的把这钱就往里面还，所以我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问题是我现在 APP 登录不进去，我也看不到。
0: 同样在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贷过款的其他客户，也存在办理展期或调解协议后遭到催收以及官方 APP 限制查询还款信息的情况。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对客户遇到的问题展开了调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限制客户的登录功能，只是对于部分异常客户采取了安全保护措施。
2: 针对 APP 弹窗提示问题，并不是说限制客户的知情权，而是我们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要求，采取了用户信息保护安全措施。对于存在异常的客户，我们考虑到原预留的手机号存在被运营商回收或者他人冒用的风险，系统会自动触发弹窗预警、人工核验的流程，目的呢是确保客户核心信息只向本人披露，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客户本人完成身份核验后，就可以获取完整的借款合同、账单等全部信息了。
0: 对于新接手的客户经理以及客服人员，在解答还款问题时出现不同回复，该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公司对于出现阶段性还款压力和资金周转困难的客户有延长还款期限的纾困政策，对于提前还款的客户也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所以在不同语境下会导致还款数额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同时对未办理展期和调解协议的客户以及未按协议履约的客户也会依规进行还款提醒。
2: 这次问题暴露了我们在内部管理和客户服务上确实还需要提升完善的地方。一是员工业务交接工作不够细致，个别客户存在服务衔接空档，影响了客户的体验。二是纾困政策的告知渠道还有待加强，部分遇到困难的客户呢，没能在第一时间知晓相关政策。三是一线客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统一话术培训仍然有短板，导致不同人员解答口径存在偏差，容易让客户产生疑惑误解。
0: 目前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成立工作专班，对于相关客户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处理。
3: 我们常说汽车不是保险箱，大家可别把贵重财物留存在车内。可是来江西景德镇准备购买瓷器的罗先生就没把这安全当回事儿，80,000元现金放在车内，不料一夜之间停放在一家酒店停车场内的车辆被撬，80,000元现金连同高档香烟全部被盗，他赶紧报了警。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凌晨3:54，两名小伙出现在了酒店内部停车场，他们并未入住酒店，而是在停车场内四处张望，目光扫视着周围车辆，行迹十分可疑。很快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上。
4: 他们靠近车内附近呢，勾开车门之后呢，其中一名小伙就进入车内，另外一名小伙就在周围望风。
0: 整个作案过程不到4分钟，两人得手后便迅速逃离现场。当天上午8点左右，车主发现车内财物被盗，立即报警，
4: 说他车里面的80,000元现金被盗，还有6条名贵香烟。因为车主是外地游客，然后这些钱都是用来购买我们景德镇的瓷器。
0: 由于涉案金额较大，辖区派出所立即联合市区两级刑侦部门成立专案组，通过大量视频追踪和技术研判，民警发现两名嫌疑人已逃往南昌。当晚7点，专案组锁定嫌疑人踪迹后，连夜驱车赶往了南昌实施抓捕。8号凌晨1点左右，民警在南昌一家酒店内展开突袭。
5: 走，起来！来来来，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6: 李宇哥。
0: 房间内共有4名小伙，民警迅速控制现场。经核查，其中2人正是在景德镇盗窃案的嫌疑人。随后。

0: 民警在房间内搜出了被盗现金及高档香烟。
1: 打滚，抽出来了吧？一张都没抽，
2: 一张没抽。
3: 所有的赃款赃物已经被我们全部找回，这两名小伙均为警的证人，平时游手好闲，缺钱用的时候呢，就用这样的手段，专挑豪车下手。
0: 民警将追回的80,000元现金以及6条高档香烟如数退还给了被害人罗先生。为表达感谢，罗先生专门定制了一面写有“全力追赃解民忧，神速破案护百姓”的锦旗，送到了办案民警手中。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处理。
3: 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切勿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下车的时候锁好车门，以免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4: 说到失能老人，大家想到的会是什么？应该是卧床难行、离不开人照顾的老年人群体。可在上海却出现了一桩耐人寻味的怪事，不少已经被评定为失能的老人，平日里却健步如飞，出门旅游、骑车买菜样样都行。一边是系统里的失能评定，一边是现实当中行动自如，这巨大的反差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当地医保与公安部门接到线索后，随即展开联合调查。
0: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关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护理机构。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5: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0: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实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元5角钱，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5: 哎呦，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

0: 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什么给他，他病史看看，问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嘛。来，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一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问旁边的有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他们就这样嘛就好了。
1: 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三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0: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这是有的，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1: 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因此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2: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些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为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2: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1: 徐某将虚假评估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了一家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2: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2: 像排队一样一个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1: 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便相互串通。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基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被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
3: 长期护理保险被大家称作社保的第六险，是社保的重要屏障，守护的呢是失能老人的权益。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不仅掏空了医保的基金，同时呢也挤占了真正需要守护人群的资源。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欢迎马律师。
4: 主持人好。
3: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这种医疗机构教唆老人故意装病虚假评定失能等级的行为会涉嫌什么罪名呢？
4: 其实这类行为是涉及到一类罪名。最近呢，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曾经为了这一类骗医保的行为特意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关于办理医保骗保行为的一个关于如何定罪处罚的一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边呢，实际上对这一类行为所涉及到的罪名做了几类罪名。第一类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能构成的是一个诈骗罪。那么依据这个情况呢，还有跟医保相关的其他的，就为了实施这类诈骗提供其他的那个虚假的证明问题，包括一些那个专业人员，比方说评估人员，他可能会不会涉及到行贿受贿的问题，所以他可能涉及到这些罪名。在这类案件当中，大家涉及到的主要就是一个核心犯罪罪名，就是一个诈骗罪。
3: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您，这种骗保的行为对于普通的参保人和真正需要关爱的失能老人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4: 其实对于普通参保人来讲，最基本的一个危害就是有可能对普通参保人最终因为资金不足而可能提高他的

0: 缴费比例，
1: 它
0: 的交费数额可能会提高，这种就丧失了一种公平性和制衡性。那么对于真正需要的这些人来讲，那么他需要的时候，因为这些骗保行为可能导致他自己补贴各种行为下降，那么这样的呢，使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他的需求。
1: 那最后我们也想问问您，在这个案例当中，参加到这样骗保行为的这些老人，他们可能会面临哪些法律责任？
0: 是这样啊，在这个里面呢，他这个这些老人到底能不能构成犯罪，或者是能不能受到处罚，主要还看老人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假如在这个过程中老人根本就不知情，只是在这个被动的一些做参与问题，把自己所获得的这些非法所得退回去可能就可以了。但是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有些老人可能主动参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积极的提供虚假资料，或者在这个过程中跟那个这些这个评估人员或者是这些中介人员进行串联，他们共同去实施这种犯罪骗取保金的行为，那这种时候呢，可能就会构成一个犯罪，可能构成一个团伙的犯罪问题。
1: 谢谢马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所有的保险呢都是国家给予我们普通参保人一种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大家在获得相应保障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会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找婚介公司介绍相亲对象，谁料竟因没有车就被推诿，不按合同约定提供相亲机会。福建厦门市民张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一怒之下，张先生将婚介公司起诉到法院。我们来看法院会做出怎样的裁决。
4: 厦门市民张先生30多岁了，对自己的婚姻大事比较着急，于是他就找了一家婚介公司，请对方介绍相亲对象。
5: 张先生就和婚介公司签了合同，婚介公司需要在半年内为张先生提供不少于6名的相亲对象的介绍服务。张先生同意了，并且向婚介公司支付了介绍服务费13800元。
4: 后续，婚介公司陆续向张先生介绍了4名相亲人员，但是都没有结果。张先生希望能继续安排相亲，但婚介公司的回复却让他很受伤。
5: 婚介公司用张先生没有车的理由推诿继续介绍，张先生找婚介公司协商退款，被婚介公司拒绝。
4: 既不介绍对象，合同期满又不退款，张先生无奈之下起诉到了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希望婚介公司退回全部介绍服务费。
5: 法庭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的婚介合同约定婚介公司需要为张先生介绍6名相亲对象，但是现在合同期限已经满了，只介绍了4名，而且婚介公司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婚介公司需要向张先生退还相应的介绍服务费用，共计5000多元。
4: 法院提醒，婚介机构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不得因相亲当事人物质条件随意拒绝履约。消费者在签订婚介合同时，应当明确约定服务条款和退款条件，妥善保存聊天沟通记录，以备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3: 城市快速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明确禁止非机动车同行，但仍有不少市民因路况不熟，导航设置错误，甚至也有人就为了图快而冒险驶入此类禁强路段。近日，江苏扬州交警在巡查中接连发现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违法闯入快速路，在高速穿梭的汽车流中低速前行，频频与危险擦身而过。好在巡查民警及时处置，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9月15号下午3点多，一辆电动自行车慢速行驶在扬州运河快速路最右侧车道，发现身边不停有汽车高速超车后，骑手明显慌乱，将车停在了鱼骨线区域查看路线。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及时介入，在运河快速路北城路出口 将骑手连人带车拦停。
6: 行，这个出口下去，从这个出口下去。
4: 民警开警车护送骑手安全驶离快速路。据了解，这位骑手是从江都过来的，路况不熟，用了手机导航，但没有设置骑行模式，而是误点汽车出行，结果稀里糊涂被引导到了快速路上。
7: 江都过来的，你走怎么过来的？
6: 我也不知道，就搞来搞去，我就根据这个走。
7: 你根据这个走吗？你看看也不对啊，全是汽车，对不对？你今天我们说实话，你今天有没有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怎么办？
4: 民警依法对该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开展安全教育后予以放行。
7: 哦，哎，没得事啊，我们会给你放过啊。这个你随便，任务时你坐车去走，给我走国家知道吧？
4: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在江广快速路，一辆电动三轮车也违法驶入了快速路。该车所在货物堆放过高，遮挡驾驶人视线，导致车辆操控性大幅下降，穿行车流风险极高。为避免强行截停引发事故，民警全程跟随警示护航，在运河快速路出口引导电三轮离开危险路段。
6: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出口出去，
7: 出去。
4: 交管部门提醒，城市快速路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市民远途出行需要规划路线，一定要根据交通工具选择匹配的导航模式，避免非机动车误入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
3: 骑行佩戴头盔护具能够降低受伤风险，但防护装备绝不是无视交通规则的护身符。近日，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自行车发烧友，虽然佩骑头盔、护膝等全套防护装备，却多次存在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结果，好运终未一直相伴，一场本可避免的车祸迎面而来。
4: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林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了机动车道上，稍作停留后便闯红灯通过。此时，对向车道一辆轿车正加速抢黄灯通行，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猛烈相撞。
8: 在这起事故中，因事发突然且距离过近，司机虽全力刹车，但已为时已晚，将自行车驾驶人撞倒。所幸其佩戴了头盔、护膝等装备，有效保护了要害部位。
4: 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后，迅速将林某送往了医院。交警经过现场排查及查看公共视频后认定，轿车司机吴某在黄灯亮起后仍然加速通行，自行车骑行人林某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交通信号等指示通行，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双方负同等责任。
8: 林某看上去很专业，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弱，行为却极为业余。回看他当天的行程，我们发现他长时间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多次穿梭变道、闯红灯，一系列违法行为将自己完全置于危险之中。
4: 目前，林某因为全身多处骨折及软组织挫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3: 袁女士为某商业银行的劳务派遣员工，工作履职期间造成客户财产损失，客户主张由用工单位、派遣公司共同赔偿，派遣公司主张应当由实际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劳务派遣的员工造成客户财产损失，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谁该承担赔偿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应该主要由用工单位，也就是商业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劳务派遣单位只在自身存在过错的前提下才承担相应责任。被派遣员工实际上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指挥，执行工作任务也是为了用工单位的利益，因此履职造成他人损害，首先应当由用工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派遣公司如果存在选人不当、没有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另外，用工单位赔付之后，如果该员工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还可以向其进行追偿。
3: 乐先生在二手奢侈品门店购买一只名牌腕表，商家出具鉴定卡片，称腕表为原装正品， 乐先生后续送去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检，发现腕表机芯被更换，属于翻新改装表。乐先生要求撤销买卖合同，并三倍赔偿。商家称，第三方鉴定不能做。

0: 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有抚养义务。既然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也是父母的抚养对象，那么探望权的行使对象也包括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外，从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在子女重病的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探望符合亲属之间的伦理情感需求，也符合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因此，外孙不能无故阻拦严先生探望生病的女儿。
1: 观众荣女士和月子中心签订了入住协议，签订协议的同时呢，对方出具了叫产康项目明细表，写明了有一系列赠送的产康项目，还加盖了公章。后来荣女士想去做产康项目时啊，对方却告知月子中心已经停业了，让荣女士去另外一家接着做。荣女士要求对方按照明细价格把没做的项目退款，却被拒绝。她想问问，这些没做的项目虽然是赠送的，但是能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可以的，根据民法的规定，当事人的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附赠的产康项目以入住套餐为前提，产康项目明细表也加盖了公章。荣女士综合考虑的主服务于赠送项目的整体性价比后，与月子中心签订了入住协议，因此赠送的产康项目属于附条件的商业赠与，本质上等同于买卖对价，已经构成合同约定的内容。该月子中心因自身经营原因停业，更换地点属于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必须经消费者同意。荣女士不愿意接受，就意味着没有达成合意，所以该月子中心应当按照剩余未消费部分的比例折价返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路口绿灯刚亮，一辆直行的小客车就和一辆急着掉头的出租车撞在了一起，两车伤得不轻，碎片散落一地。说到底还是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抢的那几秒钟换来的是一堆麻烦。转弯让直行，刻在脑子里，形成肌肉记忆才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纬路与金盏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尽管双方的行驶速度并不快，可是这辆直行通过路口的小客车还是跟那辆想要转弯掉头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在严重的撞击中，小客车的前机器盖出现变形，而那辆出租车的右前部车身也出现了不小的车损。据了解，出租车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而一些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车来，所幸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前没有顾及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出现了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顾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
3: 这里是凌晨1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货车。眼前这辆货车倒是无忧无虑地开了过去，可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却没有想到自己车斗里所拉的货物已经掉落不少。仔细看看，它们像是一些方砖，然而当这些方砖刚刚落地，一辆深色小客便压了上去， 所幸该

该车的底盘受损程度不大，当时司机选择向后倒车，从这些遗洒物的旁边开了过去，原本整洁的车道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遗洒方砖，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一些自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开了过去，司机紧张的情绪从平稳的车速中便可以看出来。然而还是有司机没能躲过去，您注意看，

0: 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和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从这些方砖上压了上去，看起来也只能等环卫工人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了。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底盘受损的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分别停在最里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中。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而出现雨洒的情况与货物扇盖不严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司机的责任心如果不到位，车斗里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物一经颠簸是很容易掉落下来的，而这些雨洒对路面上的行驶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这里是上午10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刚刚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四辆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和左后侧车身严重受损，而那辆出租车的右前部也撞得不轻。万幸的是，这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碍，本来挺好走的路却因为这起事故的发生而造成了车辆行驶缓慢的局面。
1: 保持安全车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关键时刻保命的缓冲带。
0: 早晨7点多，在丰益桥下由东向西方向的三环辅路里，一起多车追撞的事故影响到了这里的行驶状态。据了解，发生追撞事故共有四辆机动车，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三辆事故车。当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作为第三辆事故车的深色小客车尾部严重变形，而停在最后面的那辆红色小客整个车前部瘪进去了一大块。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必须注意与周围车辆保持安全的车距，控制好车速，尤其是在来到路口附近的时候，司机们切不可在驾车的过程中拨打手机或者是分心走神，不然一旦措施不当，事故将会骤然发生。

0: 雨天能见度下降，轮胎附着力降低，大家在驾驶时应该更加谨慎才行。如果像往常一样采取转弯或者是制动措施，很容易让车辆打滑而引发危险。
1: 早晨六点多，在七棵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一起单方事故出现在外侧车道里。此时，一辆厢式货车竟然逆着车身停在路面上。几分钟以前，由于雨中路面打滑，司机采取措施不力，导致厢式货车整个车身失控之后拧了过来，不仅将放置在路旁的几个塑料隔离墩冲开，还顺势撞倒了几扇旁边工地的隔离护板。随后，这辆厢式货车歪倒在边沟中。万幸的是，事故车里的人员没有大碍。这会儿，一辆大型起重车赶到现场后，把厢式货车从边沟处叼回到主路中。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给安全驾驶造成了一定困难。如果大家能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防范和规避的。再来看早晨七点多开阳桥上的二环主路，雨正在继续下着，主路里面不仅道路湿滑，过往司机的驾驶视线也受到了影响。就在这时，大家可以看到主路里竟然闯进来两位行人。从画面中看，他们撑着同一把伞，由东向西慢慢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原路折返，而驾车行驶到这里的司机们小心翼翼地与其保持着安全距离。这两位行人往东走了一会儿之后，又进入通往辅路的匝道桥，总算安全地离开了。主路只允许机动车行驶，行人切莫因为图省事儿超近道就冒着风险往里闯。特别是下雨天视线不好，尽管司机们开着雨刷器，可就怕防不胜防。我们再把画面转到高井路口附近的石门路，早晨七点多，驾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司机们正在雨中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地行

0: 是着。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出现在道路中间的护栏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红色小客车。这辆红色小客车竟然骑着路中分道线向前行驶，眼瞅着与护栏近在咫尺了，司机这才紧急打轮，无奈为时已晚。在将一组护栏撞离原位后，红色小客车窜进了对向车道。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位驾驶白色小客车的司机将车紧急停住，司机下车后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离去。而驾驶红色小客车的是一位女司机，她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好好的一辆车陷入到事故的尴尬状态中，旁人看在眼里都有些心疼，更何况当事司机呢？司机们雨天驾驶车辆一定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
1: 这里是早上五点多东五环的广顺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雨中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此时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两车之间的路面上像是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眼前这起两车相撞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广顺桥上，就一目了然。事发之前，由于路面较滑，行驶中的司机们都万分小心，生怕出现意外。不过还是有少数司机不够谨慎，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大货车，

0: 仔细看看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这辆大货车紧跟在一辆小货车的身后，估计是为了防止与小货车追撞，大货车司机慌忙向外掰轮，可他的车身却与旁边这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大货车发生了相撞，并把对方挤得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而这位惹出麻烦的大货车司机驾车从那辆小货车和旁边这辆大货车之间的空当穿了过去，所幸的是两辆大货车上的人都没有在事故中受伤。其实眼前这起事故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天气，下雨时道路湿滑，在这个时候如果司机们不及时调整车速和车距，提高自己的警惕，
1: 停灯超速，这样一来出事的风险概率极大。
2: 今年五月，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酒后逆行，未戴头盔超速进入机动车道，与一小客车发生事故后身亡。这一幕发生在昌平，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醉酒骑行，叠加闯红灯、超速、遮挡机动车号牌多项违法，撞飞老人致其重伤。
1: 针对酒驾醉驾，北京交警始终保持严管态势，这个中秋佳节民警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守护万家团圆。在这儿呢，也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杜绝酒驾违法行为，安全出行，平安过节。
3: 合家团圆时，也莫让酒驾扰乱了节日的氛围。我们来做一个提示，现在呢，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区已经调整到了航站楼东北侧的原 P2 停车楼。那这次调整不只是简单的搬家，而是从硬件配套到空间布局，再到打车方式上都进行了全面的优化。那我们记者也进行了探访，咱们一起来看看。
2: 下午两点半，刚从重庆出差回京的刘先生抵达大兴机场网约车候车区，成功约车后，工作人员引导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很快就接到了司机的电话。
4: 来电话了，哎，师傅，您到了哈。
2: 随后，约车软件上出现了已通知司机的提示，并为他推送了上车点。根据点位，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车。
4: 很好的，尤其是有那个都挺方便的。
5: 打车到司机给你打电话用多长时间？
4: 三两分钟。
2: 宽敞明亮的空间，舒适的座椅，空调系统和智能信息导视屏。此次大兴机场网约车区域全面换新，围绕旅客约车、候车、乘车各环节重新规划了区域布局。
6: 原来的网约车是在 P1 停车楼，我们只有一层来运行网约车，车位数量和上客点的数量都比较少，在晚高峰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调整之后呢，我们就把 P1 停车楼完全用作私家车的计时停车来使用了， P2 停车楼全楼作为网约车使用，一共上下三层，分成了 A、B、C 三个区域，一共的续车位呢能达到1200个，楼上楼下的这个上客点的数量一共有35个，那么比原来

0: 来有大幅的提升。
1: 升级后，网约车、私家车实现分楼独立运行，上客、续车两大核心资源同步扩容，较改造前分别提升了250%和150%。网约车进出通道由原先单进单出升级为双进双出，车辆进场、离场各行其道，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0: 没有调整之前，高峰小时我们只有500到600的通行量，那么从调整之后，我们三个楼层同步运行的时候，我们的高峰小时通行量能达到1100车次以上。从数据上看呢，我们这个晚高峰的车辆离场时间，有将近40%的缩短。
1: 不同平台网约车实行分区接客模式，其中旅客使用占比超70%的滴滴平台在 A 区独立运行。在这里，大兴机场还创新了约车模式，通过扫码签到，让司机和乘客更快地找到上车点。
0: 大屏的左侧呢，是我们这个停车区域的一个路线图，右上角呢就是我们的旅客扫码的二维码，旅客下单成功，司机接单了，可以通过3种方式，微信、支付宝还有滴滴客户端内的扫码都可以扫这个二维码。那么扫完码之后，司机就会从我们的续车区上到2层的上车点。

0: 吃药，以前吃药血压基本都稳定的。
1: 一直用着冰毯，它还有消化道出血，还有便血、黑便。
2: 刚才那个东西我挺多的。
3: 拿一下吗？
4: 拿点啥？还给我一个。
3: 把那瓤换了，拿一新的瓤。
4: 别那样拿一个。
5: 汪荣春的情况十分不容乐观，转到朝阳医院后，医生首先要稳定住他的病情，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6: 现在家里人告诉
7: 你，多少年？
8: 四五年。
7: 吃药吗？天天吃吗？
9: 今年我也没跟他在一起，也不知道。
5: 妻子何红梅对丈夫汪荣春的情况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十几年的夫妻，这十多年来两人一起在北京打工，相濡以沫。陌生的是随着性格的不合，最近这三四年两人一直在吵架，夫妻俩有将近一年赌气没有见面了。
10: 就是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他晚上下班我会骑着车到那公交站去接我。但是他发病的那天，我在大连。我正月过来的时候，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但是没有好好的说了两句，两个人就争起来了。我之前说我错了，我后悔了，我是。我想带着咱我们家儿子好好的拍一个结婚照。因为我结婚和他没有拍结婚照。
11: 昨天晚上来了以后还是便血，所以我后来我减降压药也是，我还纳闷，我说他为什么一直便着血，他还在还血压还那么高，我们估计是高压闹的。
5: 汪荣春的颅内高压导致他人虽然没有意识，但是一直在便血，身体和大脑的损伤越来越重。朝阳医院的医生一直用各种药物维持着他的生命，但是随时有可能死亡。
12: 我爸之前因为第一次身体一直不好，他一个人在外面，这样我爸和我妈和好照顾我吧。
5: 9月23日下午，朝阳医院的医生们进行了会诊，经过多项检查结果，最终判定汪荣春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现在身体所有的器官运转都在靠呼吸机维持，他永远不可能再清醒过来了。医院慎重决定，建议汪荣春的家属放弃治疗。一直对汪荣春身怀歉意的妻子何红梅知道这个消息，整个人瞬间崩溃了。

0: 汪荣春家里的亲戚也都连夜从安徽赶来，赶来见汪荣春最后一面。
1: 我想要这样的结局，我不想。因为他活着跟我吵架，不是说我错了，我后悔了，不是。我只要他活过来就行。
0: 处于无限悲伤中的何红梅和家人一直坐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着汪荣春死亡的宣判。而这时，汪荣春的弟弟汪荣贵却提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意见，他希望能捐献哥哥身上能用的器官，救更多人的性命。
2: 当时我这个事情，我跟我父亲

0: 做的大的一个工作
1: 啊，赛博朋克，
0: 就他们的话，他们希望就是还是不行。但是我想，既然我们受到痛苦，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把别人的痛苦减到最少，我们真希望能救更多的人。
2: 我不想
0: 哭。
2: 我不接受，我不忍让他来受罪，我不想让他受罪。
3: 嫂子何红梅和老父亲一开始很不理解弟弟的想法，而汪永春唯一的儿子汪辉煌才17岁，可能还不明白器官捐献的意义。汪荣贵对嫂子表示，如果哥哥做了器官捐献，其实也是对哥哥生命的延续。也许是这一点说到了何红梅的心里，她最终同意了。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跟仪式还是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这个这是对每一个那个 OPO 的尊重，
1: 好吧，非常好，
0: 我们给他鞠三躬，好吧。

这是这个刚满十七岁的男孩子第一次流下眼泪。得知爸爸出事后的这两天，他一直都是沉默的、迷茫的，甚至听到哭声使劲地捂住耳朵。但是在爸爸即将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在他跪地磕头的那一刻，他终于

他受罪，我不想让他受罪。我既然说我错了，我后悔了，我是。我想带着他，我们家儿子好好的拍一个结婚照，因为我结婚和他没有拍结婚照。他是一个不会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这么多年他的什么东西都是我给他拍，他出事的那一天我是我

尊敬的机关捐献者家属，万人冲自愿在逝世后捐献器官，恩泽患者，造福社会，这种高尚的人道奉献精神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赞扬。特发此证，以示纪念。

0: 小时候打我骂我，怪我小时候不懂事，不想看见你，害怕你。我很遗憾，我没有孝敬您。您生前的愿望我已经实现了，我在部队会好好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妈妈，我也会照顾好的，您放心，保佑我吧，爸爸。
1: 首先一个，我心里面很感动，就是说敬重他的这种行为，用自己参军入伍这个实际行动来践行他父亲所给他的一种精神的传承。
0: 他的器官还活着，他还活在世上。
2: 这座老房子就是汪荣春从小生长的地方。
3: 你们像金果不能用，你小矮子就不可能。
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种传统观念深植在从未出过远门的妈妈心里。家人始终没把汪荣春捐献器官的事情告诉母亲。
4: 我跟白马一道来看你啊，祝你节到了，送点酒，送点钱给你。如你所愿，你儿子现在已经参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5: 我都好了。
2: 对于刚刚结婚一年的小两口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5: 肺喘再到脑子里面造成脑梗。
6: 你皮肤多露点，对，我不如你下来。
7: 他的内频道不需要摸太多。
8: 手术即将开始。
9: 20。
10: 这里有点困难啊。
11: 还行，可以分离神经。
2: 这样的消息对医生和张杰的家人来说无疑是振奋的，但这仅仅说明手术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大家都不得而知。
7: 这就是肿瘤了啊，
12: 1/3可能拿掉了，但是呢，剩下的就是关节部分了。
2: 一般情况下，切除听神经瘤只需要一名主刀医生，但是这次的手术难度极大，所以由神经外科的两位主

0: 任医师接力完成。
1: 按照传统的套路，过套路走，就是拿头发。
0: 此时，鲍玉海主任即将开始这场手术风险系数最高的部分，张杰术前的祈祷能否实现，成败在此一举。
2: 那我准备处理这些刀了啊。
3: 肿瘤和周围脑组织和周围颅神经的粘连，这是我们手术的重中之重。鲍主任上去就准备弄最复杂的部分。
2: 自己这个
4: 啊，
2: 李总，
4: 好的。
0: 此都极有可能伤到这些重要器官，哪怕是最微小的伤害，都可能让张杰昏迷、偏瘫、失去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是死亡。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鲍主任给张杰剥离肿瘤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盯着显微镜，眼角时不时流出眼泪，调整坐姿20余次。然而就在这时，鲍主任从手术椅上弹了起来。
2: 今天这瘤子比较麻烦啊，今天这瘤子比较麻烦。
0: 鲍主任所说的难，是因为手术的成败不光关乎生死，还关乎一件张杰非常在意的事情。
3: 这个肿瘤呢，长这么大，它就会推挤它周围的所有的脑组织、神经和血管，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面神经，那些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手术以后的面瘫。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真的就面瘫了，也要接受。
5: 你这个，就我一开始，哇塞，因为面瘫这个问题，我好哭的呀，我哭的呀，天天就没有泪了。
0: 面瘫是切除听神经瘤后最常发生的一种术后症状，这种症状可能会伴随患者的一生。这样的残酷现实，对于一个十分爱美的28岁年轻女性来说，心理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6: 美容仪、蒸脸器。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再说的多了。现在有的基本上他都有。
6: 我还想美美的。
0: 张杰术后是否会出现面瘫的症状？
8: 我只能坐着了。
0: 一个原本健康可爱的孩子，为什么长大后一步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尤其可怕的是，孩子的病情还在持续的恶化中，四处看病，这一抱就是15年。

0: 腰也疼，哪儿都疼，因为天天抱他嘛，身体也不好，但是也没办法，只有我跟我爱人两人照顾他，别人也帮不了忙。
1: 其实程可出生的时候跟正常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胖乎乎的，特别招人喜爱。直到一岁左右，令大姐才逐渐发现孩子有些异常。
0: 站的时候呢，就八字步，扶着东西能站，但是走还是很不像人其他孩子那样看着。当然我每天带着他也看着，觉得是一天比一天状态也不太好那样的。
1: 随后令大姐和丈夫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才得知孩子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0: 就是脊髓性肌肌萎缩症，就是现在的 SMA 嘛。
2: 它是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的，脊髓的前角啊，它的运动员就坏死，所以它出现了一个肌肉萎缩。
1: 得了这种病的孩子，会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萎缩，导致身体两边力量不平衡，脊柱逐渐畸形，肘和下肢关节挛缩，甚至是大关节脱位，最后身体躯侧出现挛缩。
0: 也跑了好多大医院，反正都是这种，给的结果都一样的，都说善待孩子，也没说，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1: 目前医学上对于这种病还没有什么特别。

0: 效的治疗方法。作为一位母亲，林大姐并不甘心让孩子就这么瘫在床上一辈子。她四处求医问药，为孩子按摩针灸，可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
1: 不到两岁就不会站了，就到现在一直是坐着，只能是坐或是躺，坐着以后就是脊柱就越来越弯了。
2: 先练吸气呼气，完了以后再练憋气，完了大口再吐。我这根本就没鼓起来，动得特别幅度特别小。你摸摸摸摸要呼吸呢，是什么感觉呀？你摸你自己什么感觉呀？所以你根本就练得不够。你别扶着那儿，别扶那儿，你自己就能练。憋气的时候最好闭着嘴。
0: 每天做六个小时的牵引，那种痛苦一般人估计很难体会，但陈可却一声不吭，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外面，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3: 基本都是天天待在家里，就想着多出去，多出去走走看看。
4: 你去过最远的地儿哪儿啊？
3: 去了趟上海，去那挺开心的，那儿挺漂亮的，人也特多特热闹。
4: 你喜欢热闹是吧？那你平均多长时间能出去一次？
3: 有时候几个月。
4: 那你有没有主动跟我说什么呢？我想出去转转什么的。
3: 他们也都没时间，我也这么说过。
0: 陈可这些年在家的时候都干些什么？他说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幻想，比如在他家的旁边有一所学校，每天他都能听到学校打铃，孩子们上课时传来的读书声，这时他就会幻想学校是什么样的。
3: 摆满课桌课椅，讲堂。
4: 那你想上学吗？
3: 也想。也想。
0: 这个病让陈可失去了一个孩子本该拥有的一切，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家里的卧室和医院的病房才是属于他的空间。
1: 好，自己拿来坐。
3: 放心留。
2: 孩子每天都得消两到三次，要不然容易感染。于是头发长了以后更容易感染。
1: 那时候可能真是不懂得护理，所以他特别容易感染，感染完以后那尤其那个呼吸道感染对他的神经伤害特别大嘛。那时候要说是给他护理好的话，他不会发展这么快的，真的。对对对，那时候主要是不懂护理，可以这么说，不懂护理。
4: 其实不管你怎么护理，他最后还是会发展成。
1: 不会这么严重的，可以说。
0: 孩子爸爸在外跑运输，赚钱养家，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于是照顾陈可的责任就压在了令大姐一个人的身上。每天看到孩子待在家里那种痛苦的样子，令大姐心里就会滋生一个念头。孩子变成这样是他的责任，然后躲开孩子，偷偷的哭泣。
4: 你见我爸爸哭吗？
3: 他哭的是我的事情，他哭的是你我的事情。
4: 你心疼他吗？
0: 虽然身体患有疾病，但是陈可的智力和正常孩子一样，像他这样的孩子甚至有一部分比普通的孩子还要聪明，所以对于妈妈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陈可都心里有数，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
5: 因为他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肺功能的问题。
1: 嗯，
5: 正常人两个肺，你看他这边这一块的肺基本上都被挤没了，所以从这儿看见正常也很大的一块的部分里面挤得很小。
0: 最近陈可呼吸不太好，林大姐带她到北大医院进行一些检查，可是检查的结果却超出了她的意料，孩子的肺已经被挤压成了这样。
6: 每天都要坚持6小时的牵引，才能维持他正常的呼吸，就氧气才够。假如要低于6个小时的牵引，他就痰会第二天非常的多，全是那种泡沫痰。那么你这种痰在肺里面积压，只要超过一定的量或者一定的时间，它会带来肺部的感染，那感染是可以有生命危险的。
2: 他现在你看，
6: 现在他的肩胛骨在
2: 这
6: 儿。
2: 对，他这个我你看我给他挪挪，你看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骨的厉害。
6: 嗯，你现在自己能抬胳膊吗？自己抬得起吗？
2: 自己抬不了，
6: 自己已经抬不了。
2: 嗯，自己抬不了。你看。
0: 李纯德主任在见到陈可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他的情况很危险，作为骨科大夫，他很清楚陈可现在骨骼弯曲的程度已经快到了极限，而且还在发展当中，很快就会危及到生命，而目前能拯救他生命的方法只有一种，脊柱外科矫形。
6: 所以我们做一个脊柱外科医生来做这种畸形的病例，我们术前的评估往往是有一些肺功能达不到，比如说低于它的正常标准的40%，那这是一个手术的禁忌症，相对是不做手术的。
0: 陈可的肺功能是同龄人的20%，可以说是手术禁忌症中的禁忌。在这种情况下手术的话，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6: 现在的手术适应症呢，主要说白了，这并不是说矫形了，它主要是让它活命。做的一天要不给它肺拉起来，就换姿势的话，很快就肺部感染。它有过几次白血球上去肺炎了，所以它现在红血球也特别高，像一个高原状态，所以它再发展下去呢，就被憋死了。
7: 我就怕有这个恶性高热，这恶性高热是有特殊基因的病人容易出现恶性高热。但是我没做一例，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会发生恶性高热不知道。
8: 恶性高热相对来说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他术后他的这个拔管啊，还有他的这个呼吸机他不能撤机啊。
0: 骨科、儿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经过一番讨论后发现，如果要为陈可进行手术的话，要面对的问题简直太多了，术中只要出现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
8: 要家长来一起跟他谈吗？
6: 要不然把那个家长叫过来，咱俩胡说。
7: 第一，我们先全程的先防止恶性高热，第二呢，我们先插进这个管能不能插进去，但这个最后的一个代价就是这个肺是不是还是完好无损。
8: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但是非常有可能他学习不好，但是我们确实是希望帮助他，但是这是有没有机会他能挺过来，是非常有可能他挺不过来。
1: 我觉得我这15年就跟一场梦一样，没有自己的世界，天天满脑都是这孩子，怎么去让他好一点，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我不知道我能陪他多久，他能陪我多久。

0: 今天陈可就要手术，陈可的爸爸昨晚从外地赶了过来。
1: 家属跟着走吧。
2: 没事啊，小伙子。咱们这个现在稍吸点氧啊，就在这待着就行了啊。
3: 好，慢慢的，来，抱起来，抱起来，好，棒棒的。
4: 这太深了，这肩胛。
0: 陈可现在出现的呼吸等问题，都是由于脊柱过度弯曲造成的。而今天这台手术就是通过骨科矫形的方法，在脊柱两侧打入钢钉，把脊柱尽量拉直，这样胸部的骨头就不会再压迫肺和心脏，陈可的命也就能保住了。
4: 脊柱在这儿，本来我们做脊柱侧弯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功能，就是改善来美观，增加美观功能的。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成了一个抢救手术，所以这个压力就更大。
2: 开始了啊！电刀，这是三件套吗？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关系发展问题，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2: 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该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
3: 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有记者提问，人工智能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非常重要的议题。不少评论认为，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意义重大。请问中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评论？对于本次会晤，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方面有哪些设想？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2: 还有记者提问，此前在与何立峰的会谈结束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谈判团队讨论了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称可能设立一个通报机制。在本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期间，会否出台具体的人工智能相关措施？还是说中方认为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3: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的消息。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推行课间十五分钟，
5: 是课间休息十五分钟。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比方北京就出台了体育八条的实施细则，很多省份都把相关要求纳入政府的考核，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把2115排进课表中，排进课后服务中，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阴阳课表。

0: 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
1: 教育部探索把生命科学、量子信息及人文素养类知识教育以学生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送进课堂，联合院士团队打造追光课程，目前已经上线了100多节科技素养课。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科技教育板块已经汇聚了3000多条优质资源，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
2: 布局一批试点，我们已经指导北京等12个省份先行探索，并面向全国征集教学千例，大力推行项目式、探究式的学习，给孩子一个真实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查资料、做实验、写报告。
3: 当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走进课堂，新智生产力对创新人才需求迫切，教育不再只是书本里的知识传授，而是打通教育科技人才的关键一环。15开局，教育一边守护民生温度，一边瞄准国家战略，改革的步子稳，方向清，也让我们看到高质量教育体系正在实实在在的落地。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4: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呢有记者提问，近日台黑熊学院鼓吹各台县市应该打破传统的防灾思维，将所谓战灾纳入到地方防灾准备一环。
5: 鼓噪县市场候选人抛出所谓具体的韧性政见，打造更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6: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导演。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1: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国台办对此进行回应。
6: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花10000块钱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背书相关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媒体报道啊，在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的证书来背书，进行功效营销。
5: 而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疑点重重。
7: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8: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9: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4: 中食办，你听，中字头听起来好像很正规。

0: 但是官方刚才我们也查了，是查无此机构是非法的。那么这个中实办到底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
1: 记者呢找到了一家曾和中实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就讲述了他们和这所谓中实办合作的过程。
2: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3: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的，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2: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3: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等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2: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0: 企业也是受害者啊。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之外，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
1: 那么这些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记者逐一进行核实。
2: 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4: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0: 那我们要问了，当前市场上还有多少依托这种虚假认证的虚假宣传呢？这有待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的去核查了。
1: 是啊，但如何彻底的清理掉机构擅自佩戴的这所谓中字头的帽子，让消费者吃得更加安心？
5: 跑到60、70、70、80，这个是要求有相对
6: 安全更加安全。
7: 消防部门提醒，水井、蓄水池、化粪池等露天井口一定要加装坚固的金属盖板或防护围栏，并定期检查，切勿使用轻薄易碎的塑料板材做简易遮盖。孩子户外玩耍期间，家长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他们，远离井口、沟渠等各类危险地带。
0: 还有两天，25号我们会迎来中秋佳节。那今年的中秋呢，有点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啊，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紧挨着农历8月16夜晚之后，也就是少见的15的月亮怎么样？17才圆，
1: 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原因呢，是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运行速度呢有快有。

0: 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农历十四、十五、十六，甚至是十七。其中十六呢是最多，十五次之，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说法。
1: 那不管怎么说啊，中秋赏月这是我们传统的习俗，在万米高空赏月现在是很多人独特的一个体验了啊。今年中秋当晚，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过3000班次，将会有超过21万人次在飞机上赏月。那这个座位怎么选？哪个座位的视角是最好的？哪条航线最热门？我们给您梳理了一个万米高空赏月指南。
2: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3: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2: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4: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 航班是由 C919 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赏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2: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的8点05分，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呢，昼夜均分，寒暑相平。
0: 24节气呢，不仅是自然界时序流转的坐标，也蕴含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今天是秋分，我们就跟着记者胡之焕去了解一下秋分背后的节气文化和东方智慧。
5: 城河的朋友会发现，在河边有一排汉白玉柱，这就是在北京核心区唯一一处以24节气为主题的公园。它分为春种、夏长、秋收和冬藏。您看这里的两个字就是秋收，而两个字后面的6根汉白玉柱呢，就是对应着秋天的6个节气。今天我们就到公园里面去学一学秋分的知识。这里呢就是秋收广场，从前往后数1根、2根、3根、4根，这根就是秋分，它就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
6: 设计灵感呢是来源于我们天坛的祈年殿，12根金柱呢代表着一年有12个月，最外延的12根柱子代表着一天有12个时辰，12根金柱和12根外延柱加起来就是24，象征着24节气柱。公园的24根节气柱与天坛的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到秋分这个时节呢，通常是9月22日至9月24日，古人呢通过黄道图来计算我们节气的具体时间。
5: 家门口的小微公园把古老历法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文化课堂，而在600年历史的太庙里，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再现了古代秋分祭月报秋、敬送丰收的意境。太庙今年种植的玉米、高粱，让游客可以直观理解到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
4: 秋分呢，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时间就是昼夜平分，还有另外一重意思呢，就是平分秋色，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呢，我们的北方地区它就开始进入到了农事的收获的时节了。所以您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玉米啊，一个个都非常的饱满，长得是非常的惹人喜爱。这个玉米就是文玩玉米了，在我们这个文器园呢，我们没有用到农药，就是希望让这些玉米呢，它们能够自由的生长。
5: 秋分一到，太庙田间看见作物成熟，汉白于柱中读懂自然密码，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增加了很多诗意。应季而食，也是24节气中的生活智慧。
7: 这个季节首选就是雪梨，我用雪梨做了小吊梨汤，这个里面有4种食材，分别是雪梨、银耳、红枣、枸杞。做法就是呢，水开之后小火慢熬3个小时，作用就是清甜温润，色泽好看，然后就是解秋燥。
5: 秋分节气一到，这中秋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各大老

0: 好，目前来看的话，还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北京地区。
1: 与此同时，气温大幅下滑将出现在
2: 避免过量。那么他们餐厅到底是依靠什么标准来判断我点多了呢？
3: 集团公司根据我们所有门店的一个点菜的数据分析，统计出一个就是成年人一餐大概吃38口左右能吃饱，这一个参考值，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就减少了一个剩菜的浪费。包括我们厨余垃圾，以前可能每天产生的是2桶，现在可能就是每天也就是差不多产生1桶。
4: 别小看点餐页面上这一行小小的提示，它改变的可不只是前厅客人怎么点菜，后厨的备菜方式也跟着变了。
3: 我们呢会根据电脑数据查询，看前一天我们的一个销售量 ，top 前20里边，比如像我们这个糟鲈鱼片，昨天卖了24份，我们今天呢可能就会根据这个量进行一个备货，不会说凭感觉在随意这个备货，就是避免一个浪费产生。
4: 实实在在的变化，吃饭的顾客感受最明显。以前大家总抱着宁多勿少的想法，生怕菜不够丢面子，现在有了这个参考，点菜的时候心里就有底了，不用再反复纠结。
5: 原来我们都是希望多点一些，因为怕吃不饱，服务员都会引导我们尽量就点的比较适合，正好吃的很满足，然后又不会有剩菜。因为开始我们怕小份菜可能会有一些边角料，但是现在看下来其实只是数量变少了，但是其他没有任何区别。
4: 以前点菜全凭经验，现在多了一个生活化的标尺，老字号没有硬约束谁，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帮大家找准刚刚好的份量。勤俭节约从来不是苛刻的克制，而是一餐一饭里恰到好处的分寸，这也是餐桌上接地气的文明新风。北京台报道。
6: 最近我听说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余量食物盲盒在年轻人当中特别受欢迎。刚才我说这个剩菜盲盒其实并不是真正吃剩菜哈，而是餐饮商家呢本着减少浪费的原则，把闭店之前没有卖出去的食品随机打包低价售卖，据说有的时候比正价便宜不少呢。
7: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你看一边是商家避免浪费，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为此呢，我们的记者也亲自体验了一下。
8: 盲盒大家都玩过，那剩菜盲盒你买过吗？这里的剩菜盲盒呢，指的是商家把当天未卖完的这个余量食物以盲盒的形式用更低廉的价格去出售。那今天呢，
9: 118-50-53，
8: 这个这么多吗？
9: 魔法蛋的话是昨天的。
8: 是昨天。因为面包的话一般是有几天的保质期啊？
9: 一般话常温的话2-3天。
8: 这个面包盲盒我也是取到了，这样的一份盲盒呢里面是2个这么大的面包，其实是适合2-3个人一家人去分享的。那刚刚也了解到呢，平常这样一份盲盒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在50元左右，但现在呢也是19.9就可以拿走了，
1: 不到20元拿到原价40-50元的面包。闭店前没卖完的余量食物就这样以实惠的价格二次上岗。而在另一家中式简餐店，记者取到的余量盲盒同样让人意外。
8: 您好，我来取这个魔法袋，
10: 我核对一下那个地址和取餐码，然后我给您打包好了，您直接拿走就行。
8: 好的，谢谢。打开这份9.9的盲盒，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它是3菜1汤，然后1荤2素这样的一份这个餐食呢，在平常大概在门店售卖是20-25元左右，但是这份呢却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从面包到简餐，两份余量盲盒价格都不到原价的一半，消费者在得到实惠的同时，商家也减少了闭店前的食品报废。那么这些余量盲盒是怎么准备的？食品安全又如何保证呢？
11: 盲盒是为了我们节约粮食的一种途径。然后每天上午餐的话，14点到14点半可以取；然后晚餐的话是8点到8点半可以取。我们的盲盒的菜品呢是随机的，我们餐车的40多的菜品不限于说哪些餐品给哪些餐不给，我们是根据我们最终午餐营业过后跟晚餐营业过后随机去给顾客取的。我们绝对不会把残次品以及不能售卖的产品给到顾客。
8: 而且我尝了一下这个盲盒里的菜啊，不仅看起来干净，然后并且吃起来味道也非常不错。
11: 我们这个盲盒上线2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5万家顾客的5星好评，对于我们这种提倡节约粮食的精神，都顾客很多都是很满意的。企业做盲盒的最初衷的核心意思是减少食物的浪费，同时呢也给我们成本带来一定的节约，也让 让顾客以最划算的价格吃到保质保量的食物。
1: 商家守住了食品安全的底线，消费者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对于这种余量盲盒，经常到店用餐的顾客也感受颇深。
12: 就这个模式

0: 式其实我认为还是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友好的，每天就是膳食搭配也很营养，有荤有素还有汤，然后而且很物美价廉。
1: 以前过来吃饭，然后他出了这个盲盒之后，我就中午也买这个盲盒，晚上也买这个盲盒，然后每次的菜都不一样，就感觉还挺新奇的，还挺有意思，而且他这个量也挺大的，三菜一汤，然后还有一碗米饭，
2: 就是这个挺便宜的，9.9块，我们骑手每回下班呢刚好晚一点在这儿吃，挺干净的。
3: 从田间到餐桌，节约粮食贯穿全链条，余量盲盒是销售末端减少食物损耗的一种创新探索，它让商家降损，消费者得到实惠，也让食物不被轻易丢掉。但创新不能突破食品安全底线，只有规范透明可追溯，余量食物才能真正二次上岗，按需购买，理性消费，让这份惊喜既省钱也省粮。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2026名古屋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5: 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当中，来自咱们北京的19岁小将、十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6: 这是半程马拉松竞走项目首次进入亚运会，取代了过往的20公里竞走，赛程延长至21.0975公里。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共有9名选手参与角逐，两名中国选手石升级和李晨杰都是首次征战亚运会。发令枪响后，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开始领走，石升级、李晨杰急穿炫斗，与一位韩国选手迅速形成了第一集团。进入第3公里，石升级开始变速，走出第一集团，主动给日本选手施加压力。赛程来到6公里处，中国选手李晨杰累计领到4张红牌，遗憾被罚离场。这一突发状况并没有打乱石升级的节奏，他牢牢控制自己的配速，建立起领先优势，将山西利和甩在身后。而山西利和在急于追赶中导致技术变形，得到3张红卡，被判停留罚时。石升级抓住机会稳步加速，进入18公里处，他完成了对山西利和的套圈，领先优势突破4分钟。山西利和此时的体能和心态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再也无力发起追赶。石升级最终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为中国田径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同时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北京台报道。在另外一场比赛中，23岁的江云燕和28岁的杨柳静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比赛开始后，两位中国选手开局领走，始终处在第一集团。进入第15公里，他们与暂列第3位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莫罗佐娃拉开了1分11秒的差距。但随后，江云燕累计3张红卡被罚时，也正是这次罚时给了莫罗佐娃追赶的机会。独自领走的杨柳静顶住了压力，最终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冲线，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莫罗佐娃以1小时35分25秒获得亚军，江云燕以0.01秒之差获得季军。北京台报道。
5: 期待捷报频传。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北京，换个话题。现在北京文化论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记者来到了3联韬奋书店，那里人来人往，有一个席地而坐的身影呢，让我们的记者停下了脚步。他翻书的手啊，有一点特别，
4: 显得也很让人注意到他。那么他呢，就叫张峰，是一名文字编辑。他高中前呢没有摸过书，成年之后才第一次接触文学，却凭着一支笔走出了自卑，把残缺的人生写成完整的诗，也让自己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在我们北京，像他这样被文字照亮又转身照亮他人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故事是书香京城最温暖的注脚。

0: 你好，我看您在这看书看特别入迷，感觉你是很喜欢书的朋友是吗？
1: 就是也算是一个爱好吧，因为我工作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0: 都是你的吗？
1: 对对，是我的。
0: 能不能方便拿？
1: 可以可以，没事，你自己。
2: 他没有递给我，我以为这只是陌生人之间的分寸。
1: 有时候看到一段比较对自己有启发的一段内容，然后会自己会记录一些，一直在写，得有个10年左右了吧。我刚才摘抄了其中一段，他是在讲对美的认知，对我的启发呢，就是比如说我喜欢一幅画，别人如果说它不好的话，像我之前的话，我可能对它进行一个反驳，之后我可能不会再去反驳。每个人对美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0: 要回去了？
1: 对，
0: 我们方便也跟着您回家看看吗？
1: 可以。
2: 其实他推车的姿势也有些笨拙。
0: 这一般从十点站起，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欢迎来我的那个房间，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卫生间。然后室友可能今天没在家，看一下灯，屋里有点暗。然后欢迎来我的那个小房间，有点挤。来北京这些年攒的一些就是纸质书。因为老家资源相对比较少，接触书籍的机会也相对比较少，地方相对也小，就是人的观念并没有那么包容吧。我可能个人有一些就是自卑吧。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就争取那个少先队员的那个名额吧。就是
2: 你没有？为什么呢？
0: 你放屁吗？
1: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真的，我就是能感受到，其实
1: 工作面试的话，打字嘛，不考虑打字速度呀，他会直接否掉你，找不到工作。老家是那种农村的嘛，土炕，就是小时候爬到那个开水锅里边，就是整个上半身都烫过，留下疤痕，然后那手也是烫的皮肤不长了，然后手就蜷缩了。抱歉抱歉，我失态了。史铁生吧，他也是有一点行动不便，然后他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3: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这句话呢，点醒了我，谁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你无法选择生命怎样开局，但至少应该努力活得精彩。
1: 通过读书呢，它相当于一个容纳世界的一个海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历史，然后不同的美景。这个世界版图是如此之大，世界之广。
3: 实在没纸的话，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我的纸。
1: 以前可能觉得世界对我不公，然后我一直对抗嘛。读完书以后吧，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变了，从一开始可能是愤怒，然后慢慢的去跟自己和解，然后去接纳包容更多，别人才有可能去接纳更好的你。
0: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地摊了？
1: 对。
0: 那走吧，我们再带你去一趟。今年打
1: 开。行啊，可以啊。
0: 你的人生在不断的前进和发展和进步和变化。你的感受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好呀。
0: 走就走了，你行，走了。
1: 走吧。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刚才走过了相关的一些角落吧，就是那一阵风加上细微的午后的那个阳光以及那个鸟叫声，就会回到他那个书里边所描写的那个场景。 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境的同类人。

0: 读书是提升智慧，提升格局，开阔胸襟，
1: 这是我们拓宽人生深度最触手可及的一个方式。
2: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都能开卷有益。我从哪本书里边看到了对自己受用的一句话，可能是受用一段时间，可能是终身受用的东西吧。
3: 读书的意义啊，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世界上的人，认识这世界上的事，来找到它的本质。甭管你环境好还是赖，或者暂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不放弃读书的话，至少你心里边是有阳光的，哎，是有希望的。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特别关注。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在北京举行。
5: 论坛首次聚焦青年参与，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论坛，共同探讨当代青年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的多样方式。
6: 我手上的这个玩偶呢，叫做唐鑫先生，他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团队利用暑期的时间呢，到新疆采风形成的一个作品。这个玩偶呢，来自于阿克苏的特产唐鑫苹果，上面戴着具有民族服饰风格的装饰小帽。今年2026年的北京文化论坛，青年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也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青年利用他们自己的青春力量和独有的创造力，越多地加入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
7: 23号上午，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平行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在北京举行。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钟方荣，分享了他在石窟考古工作的工作体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通过视频向青年人寄语：
8: 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我心里特别高兴。
9: 我在敦煌是既做洞窟相关的记录工作，也做洞窟地面的发掘工作。最难我觉得的是要非常的细致，既要细致的记录，也要细致的进行清理。最有成就感的也是这些细致的记录。
7: 文化遗产不仅要守住过往，还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青年人以独特的创造力，天然成为了文化遗产故事的传播者。论坛聚焦青年文化工作者在数字技术应用、文化故事讲述等多种实践。青年参与不仅是守护，更是迎合时代的创新，创新是面向未来的传承。
10: 最近呢，我们馆呢策划了一个关于郭守敬、关于大运河的 AI 微短剧。这个呢是我们和天津美术学院的一群年轻的大学生，我们一起完成。很多青年人的加入，我觉得一方面呢是他们身上有更多的这种所担负出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我们中华文化有着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可以用更时尚的、更富有科技化的这种表达，然后能够触达到我们更多的这种观众。
11: 我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团队代表，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古城守护者项目。古城守护者项目呢是利用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把同学们召集起来，然后号召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我们这个古城的所在地，拍摄一些古城的图片影像，然后记录一些口述的历史，来形成这个古城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个样貌的呈现，然后为我们的古城保护收集到第一手的数据。
7: 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论坛上，来自秘鲁、希腊、英国的使节和文化学者也对青年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做了分享。
12: 特别有意思的是，现在在英国，中国文化变得非常受欢迎，谈论中国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许多年轻的英国人都会谈论拥有中国精神或希望获得那种中国精神，所以也有很多英国学生愿意和中国的年轻人一起参与这些学校的各种课程和活动，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7: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晚上出席北京文化论坛的中外嘉宾代表开启了一场中轴线夜游之旅。
4: 沉浸式夜游京城文脉，在行走中立体触摸中轴线的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
7: 傍晚时分，中外嘉宾登上极具京韵特色的中轴线观光巴士，通体雅致复古的叮叮车穿梭于城市肌理，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壮美有序，一步一景皆是古今共生的京城新画卷，让嘉宾们沉浸式感受中轴线夜晚的独特韵味。在正阳门建楼，嘉宾们登楼远眺，近距离品读百年古建的匠心之美，在夜色光影中细细感悟中国古代建筑的规制美学与人文底蕴。
13: 真正的走在几百年的皇帝走过的路上的时候，那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历史的久远一下子那就联系起来了，
14: 他把它串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后呢会给你一种很震撼的一种感觉，不管是从视觉上还有它的一些包括这个配套的服务，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就比较能容易让年轻人他也会觉得挺好看的。
15: 文化论坛搭建了一个桥梁，对于拉美、欧洲、非洲等很多国家来说，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都从中学到了很多。
7: 在虹桥市场观潭艺术空间，嘉宾们开启了一场沉浸式非遗体验，近距离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展演，细致了解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工序、文化寓意，亲手体验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指尖匠心、千年技艺中深度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15: 在这个小瓶子上作画需要很多的耐心和时间，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说把艺术做到了极致。
16: 中轴线的保护在世界上我觉得是树立了一个都城都和城这保护的这样的一种典型的案例，我相信这个范例为全世界古都城的保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鉴。
7: 北京台报道。
5: 换个话题，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团队成功完成了一例超高难度复杂胸腺癌根治手术。
4: 患者的恶性肿瘤有半个心脏大，而且位置紧贴着心脏。
17: 上午十点，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病房见到了患者刘先生。如果不是提前知道，谁也不会想到，前不久医生才从他心脏旁取下了直径十几厘米大的肿瘤。
18: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已经13公分了，那可以建议先化疗嘛，然后再那个复查嘛。当地的医生意思就是做不了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7: 据刘先生讲，去年七月他感觉到肩膀和胳膊疼，自己开始没当回事儿，以为是累的，但到了年底他的胳膊已经疼得抬不起来，查出肿瘤后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进行化疗，但效果并不明显，无奈之下找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胸外科团队。
19: 这就是这个患者的肿瘤，这个灰色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肿瘤旁边的就是心脏，它这个肿瘤的大小呢，大概接近于心脏的一半了啊，而且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紧密。
17: 据了解，这名患者患上的是巨大恶性胸腺癌，肿瘤体积大，位置凶险，紧紧毗邻心脏、心包和重要血管，随时存在巨大风险。面对棘手病情，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启动多学科 MDT 联合诊疗模式，
19: 把肿瘤给它清干净了，瘤体给它去掉了，把肿瘤去掉之后呢，它将来复发和转移的风险就大大降低了。把瘤体切除之后，它这个对周围的这种比较明显的压迫就缓解了，它的症状就明显的就解除了。
17: 医生介绍，胸腺癌非常隐蔽，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等到出现胸闷、不适等症状时，肿瘤往往已经长大，侵犯心脏和血管，治疗难度大幅增加。目前患者恢复顺利，这场高难度手术的成功不仅挽救了患者生命，也再次提醒市民重视定期体检。
19: 胸部的检查这块呢，最好是做胸部 CT， 这样能够检查一些比较突发的一些疾病。
17: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看一则国际消息。
5: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将会在格陵兰岛新设两处军事基地。
4: 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5: 回到我们身边，提醒您，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1摄氏度，午间体感偏热，户外活动注意防晒补水。
4: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定期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车辆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景观摄像机镜头。那目前户外还是比较阴沉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另外呢，今天有小到中雨，白天最高气温明显下降，也请您注意防雨，及时添衣，晚高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立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9月23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2: 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接受采访时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可能被低估了。他表示，法国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确保海峡航运通行，但不希望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
3: 马克龙说，他近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法国是否会通过军事手段促使海峡重开，马克龙表示，法国不希望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马克龙还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他表示，法国决定不参与这场战争，因为法国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当地时间9月22号，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当务之急。他强调，确保船只安全通过海峡，保障能源供应，符合各方利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展开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3: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同时他也向美方寻求新的军事装备，为战事进入冬季做准备。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之前结束，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4: We spoke about, of course, about how to end the war. This is the priority. We are ready.

0: And I'm not sure that Russia is ready for today, but in any way, we speak about energy ceasefire. We spoke about energy ceasefire. For us, we don't want to go to details. We are ready for energy ceasefire. It doesn't matter.
1: 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严重削弱俄罗斯作为主要柴油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随着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近期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2: 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3: 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声明未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应该解除所有针对俄罗斯公民的制裁。
4: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мы считаем эти санкции незаконными.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и санкци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няты и с Усманова, и с Фридмана, и со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бизнесменов.Как и со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3: 乌克兰方面则对部分俄罗斯人被解除制裁表示不满，称这种做法毫无道理。
5: 据南非媒体23号报道，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德班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
1: 据报道，枪击发生在22号晚上11点左右，多名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当地一处住宅，并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10人当场死亡，另有1人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此外，枪手还纵火焚烧了一名受害者的汽车。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上午，相关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4人失联。
1: 据报道，遇难者来自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目前，当地警方与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失联人员。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关东地区及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河流泛滥，东京周边多地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千叶、神奈川、茨城3县已有500多栋建筑受损。截至23号早上，千叶县与神奈川县仍有超过20000户家庭断电。
5: 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浪和泥石流风险。
1: 22号，在墨西哥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格雷罗州和米确肯州等地政府目前处于警戒状态，当地学校停课，港口关闭。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几天，飓风中心将位于墨西哥西南部沿海附近。格雷罗州和米确肯州多地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墨西哥几乎每年都会遭受飓风袭击。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阿卡普尔科一带登陆，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去年就在这个路段已经因为酒驾被民警处罚过了，显然他没有吸取教训重蹈覆辙。
1: 有异议是吗？是有异议是吗？有异议抽检去。
2: 这名涉嫌酒驾的机动车司机不久前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0: 目光既有老城烟火的温暖，也有文明互鉴的格局。
1: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re coming and hear about the axis and have explanations about the towers, but they also see that this local community is part of a global community. They are walking here, and you are also, as a local community, living here, and that mixes.Community life around the axis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bringing and showing the axis to the world.
0: 桃花德爱上的不仅是北京规整壮阔的城市美学，更是这座城市包容温润的烟火气息。对他而言，中轴线不是冰冷的城市坐标，而是朝夕相伴、融入日常的生活底色。
2: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位壁画临摹大师，他叫尚泰安，40年只做一件事儿，把法海寺的壁画从墙上搬到纸上。这不只是技巧的传承，更是一个人和600年时光的对话。
3: 第一次我来的时候，进来以后那就是整个又一个世界，太震撼了。
4: 北京法海寺位于京西翠微山南麓，始建于明正统4年。法海寺大雄宝殿内的十瀑壁画出自明代宫廷画史官之手，在中国壁画史上堪称顶峰。他把卷轴里画的三繁九染等高难度技法都挪到了墙面上，一层胶，一层繁，再一层色，反反复复几十遍，颜色才透得进去，立得起来。
3: 法海寺壁画太美了，因为没去的时候，我在印象里的哈，敦煌永乐宫我是知道的，但我确实不知道还有法海寺呢，而且法海寺就离身边这么近，太幸福了哈。
4: 就是这第一眼的震撼，让自幼拜师学习传统壁画的尚泰安做了一个决定，调入石景山区文化局法海寺文物保管所。从那以后，他几乎住进寺里，白天对壁临摹，晚上整理粉本，一画就是40年。
3: 这个一开始画呢，可能你就画一个表面，
4: 嗯，
3: 但是你越画时间长了，越有感觉啊，越画越对古人那种技术啊，他的思想啊，他的想法啊，你都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4: 要把法海寺的壁画从墙上搬到纸上，不仅要复刻线条与色彩，更要读懂古人落笔背后的匠心与风骨。这也是尚泰安40年临摹之路最难也最珍贵的地方。
3: 像这种金花，
4: 嗯，
3: 包括它这。